活到95岁，曾经在古市是呼风唤雨，一生大起大落，曾经三次的破产，但伊未被击倒。伊一生虽然是无风光伟业，却是在商场成了典范，赫赫有名。伊的传奇流传青史。这个古市之神被称颂，不是伊的财富，而是伊求知的精神。伊家境贫穷，无法升学，买不起世事，可是呢，伊省吃俭用，坐公车到图书馆去看册，伊精通专业报纸，互家己有专业的知识，会当做出宏观及正确的判断，在股市进退步调正确，成为股市大亨，也出色成为股市先知，伊被称赞，唔也是安尼。一般人有一挂财富，伊的生活就奢侈，酒池肉拿，人声酒色，做事失常，精神不振，害了健康。而这位股神并坚持良好生活习惯，伊无摄向城市的场所，无沉迷酒色，注重正确的饮食，经常一个运动，早起早困，做事正常。伊向别人表示，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作息，强派的精神，才会当冲刺事业，应付繁忙的工作。在商场竞争才有机会。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位股神有了钱，并无满身臭蛋味、满脑的俗气，而是投入伊所有的精神以及财力，投入公益社会，重视慈善，关心文人，重视教化。因为伊的父亲是鱼贩，每遇到善车人甲买鱼的时阵，就半卖半烧送，这予伊真大的启示。加上伊的囡仔早死，予伊对人生、对财富有无同的体悟，并未将财富留予因厝的人，而捐献予有益的社会以及有益的群众的事业。有色无胆是弱者，有胆无色是莽夫。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位股市之神伊的作为有知识、有胆识，选择与众无同的作风。知识与胆识，在这位股市之神身上表现无遗啊！感谢你。

有人讲一时风使一时船，也是讲一时风使一时帆。船在大海中，有风就有帆，使船会当加速；无风就爱用摇橹，使船保持行进。这就是一时风使一时帆。那应用历史者人生，即句话就是咧讲爱看时势，伫咧做代志。情势安怎变，咱就是爱安怎做。风就是情势，啊是客观的力量，非操纵的咱；旁就是配合情势的做法，是主观的力量。风若无来，干那靠着磅布，含一点嘛无作用啦。但那风已至，磅布你无要甲开开，就容易大好的情势。等到风减去时，你再来开磅布，已经是来不及啊。任何人做代志，难免拢遭遇到障碍。那客观的精神为家己会当解决的，只好呢一时风使一时帆，掌握机会。但有一点啊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虽然无风，无必要就爱。

放船旁啊，但手中的弩却是未使停落安尼。你用手咧甲弩这个弩，虽然是较吃力，船咧行速度会较慢，但总是会当使这个船不断一个前进啊。等到这个风来相助的时阵，速度感觉会非常的紧，就会达到目的地啊。如果束手待疾，而风始终唔来的时阵，岂唔是在遐等候兵船吗？人的一生好亲像船行大海迄一般，拄到无风的时局，就爱忍耐，努力游路。只要游出无风台的地区，就可以一帆风顺。但是一时风使一时帆，也是一个意思啦。就是讲风若太强的时阵，唔通赶紧要甲放船旁，否则呢难免会翻船，人会落水啊。啊，就是讲哦，精神啊比咱有利的时阵，咱应该唔通来得意忘形，冲了过头啦。感谢你。

0: 放在一个，哦，放在一个，讲着无人来，药啊真够好啦。
1: 吃什么药啊？
0: 我是讲我吃你的糖药啊，拢会吃，我差不多啊吃到二十外罐，啊拢。
1: 安尼啊？
0: 我是赵老方三十罐呢啦，三十几罐呢啦，这药啊拢吃好去啦。
1: 你都未来方哦？
0: 是啦。
1: 我讲二三十年吃，咱的什么药啊吃好去？
0: 跳丸。
1: 哦，吃咱的跳丸。
0: 嘿，啊我心脏无力，啊搁吃安定丸啊吃好去。
1: 心脏无力吃安心丸吃好去。
0: 嘿啊，哎哎呀，啊搁。心脏啊，暗时拢袂困嘞，啊，迄种下昏未来方哦，食了跳红丸、甲肝胆丸，拢两项食好个安尼。哦。我想讲，哦，一年安尼食两档外咯。食你个，我拢咱。
1: 去目前食几种？食安心丸、啊跳红丸、啊甲肝胆丸了。
0: 是啊是啊。
1: 哦。
0: 啊，我是咱个下昏古山乡那边有只买安尼。
1: 哦哦哦。
0: 有人来听，有人来买。
1: 你住底？
0: 我人即马住伫桃园遮，即个只汤南崁遮。特别拢鼓山乡迄个药房头家，特别送药啊来，送药啊，我大只一载。
1: 你鼓山买就对啦。
0: 嘿啦。
1: 好，谢谢啊，感谢你做见证。
0: 大家拢，我伫报人，人大家已经五十外、四十外，年纪较小，食你药会很较好。
1: 谢谢啊。
0: 啊，谢谢你，感谢。
2: 啊，潘老师啊，
1: 你好，
2: 你的药啊真好个啦。
1: 先来讲，
2: 食迄膀胱丸，我本来吼，啊，就一直要放，就放好，要搁放，放好，要搁放，安尼啦。
1: 要放上煞就对啦。
2: 嘿啦，啊我啊人拢散落，啊拢未困去啊，啊拢乌打转去。啊，我听到你讲，我紧去买呢。
1: 买膀胱丸。
2: 我今食三罐呢。
1: 食膀胱丸，食三罐。
2: 嘿，三罐即卖食了，我难免要过去买。
1: 安尼哦，感谢啊。啊，你你算膀胱迄个放尿放未煞，已经食了好呀。
2: 嘿啊，食三罐就有较好啊。
1: 老口你使食用差唔多啊。
2: 好好好，
1: 明个叫啥名字？
2: 你的药啊，就好，你的药啊，
1: 感谢感谢，谢谢。
2: 我听着你讲，我伫遐吼吃大面啊，暗时也无困袂使，人拢乌打杂。
1: 你拢去底买？
2: 诶，去迄个水乡水工啦。
1: 水乡迄个水工药局啦。
2: 嘿啦嘿。
1: 哦哦哦。
2: 也袂，只较近啦。
1: 恁那算新北市嘛？
2: 嘿啦。
1: 新北市水乡建基新村。
2: 嘿嘿嘿，对对对，
1: 啊这黄彩莲啊吼，你按工资无量，吃好到时候补。
2: 啊，真好啊，真好，三罐，你的药啊，这正经做好的啦。
1: 谢谢啦，谢谢。哦，破大夫的膀胱丸啦吼。
2: 哎，
1: 谢谢谢谢。
2: 那明天过来买一罐。
1: 吃好，大家到时候补啊。谢谢啊。好好，感谢感谢，谢谢。
3: 咱破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吃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过硬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十年，有诶来外地治疗手术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去同款，然后迄个来外地诶症。

头便爱困来嚼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袂搞火气。在外地食咱潘大夫消滞丸，一摆食八粒，火气大，闭结爱挖靠潘大夫消滞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清朝年间，廖本祥出生在公元1742年，贵州官人，自细汉才疏敏捷，刻苦读书。九岁，伊就已经读完了《论语》以及《尚书》《四书五经》啊。每当老师啊讲到《论语》《四书五经》还是《尚书》的时阵，廖本祥并无因为曾经读过而放松，依然继续学得津津有味啊。老师知影后就问伊啊，伊回答讲：“请老师，是我无力反问啊！你教了遐尼侪年的册，难道你对遐册内容作者所讲的，你拢了解吗？”老师想袂到廖本祥会提出这个问题，只好回答讲：“我唔敢讲全部拢慢，天才一方面一个教书，一方面一个读书啊。”廖本祥讲：“既然含老师都还佫伫咧学，我还有甚物通达到满足的呢？”老师亲为伊所讲的道理心服。廖本祥在12岁迄年，老师就推荐讲伊哦去县城参加党主持。所谓党主持，就是头一遍考试叫做党主持。参加党主持的人有各种的年龄，有20多岁，毛30、40岁，甚至毛会病甲一个拢翻倍啊！一老年的童星，当这个科官宣布准因参加考试的人员的名单。念到廖本祥的时阵，有人一个甲看讲，啊，伊唔是来佚佗的呢？啊，有人讲可能是旧名旧姓吧。众人对廖本祥参加官考，大家拢真无相信。考官听到这议论纷纷的话啊，认为一个12岁囡仔来参加考试哦，实在是一种的虚荣啊。但伊仍然压着这个怒火，心平气和，就来问这廖本祥：“你今年几岁？”廖本祥回答讲：“我12岁。”客官问讲：“你读了几年书？”廖本祥回答讲：“读了12年啊。”哦，客官一个听得气发啦哩，胸中这怒火再也按未住啊，由此就真大声训斥讲：“真是一派胡言！难道你自出娘胎就读册吗？”廖本祥并无惊，反而坦然笑笑讲：“请大人盛怒，学生并无虚言。如果人不相信，你听我算来了。别人只有日时在读书，而我呢，唔仅仅日时读，含暗时也在读。我虽然是读了6年，但时间无相当于别人的12年吗？”好官者听了后，一个想，感觉冇道理啦。怒火一时消了一半，就讲，就算讲你读了12年的书，安尼我来告你，但若对，则准你入去考场读书。但若唔对吼，就是说明了讲你就是无理取闹，先甲你拍10个大板，然后将你赶出官衙啊。廖本祥讲，安尼就请大人你出题吧。客官顺手就摕着一张宣纸，交予廖本祥讲，你用这张纸对一写到万，未使减写，阿嘛未使加写，爱在这张纸上写完。廖本祥接到一张纸，思考一下了后，就甲你啊一半较加交予这个客官啦。将伊写到慢，唔免着用遮大张的纸，只要一块纸安尼就够啊。考官一时煞戆去啊！廖本祥讲完了后，就将这纸铺平，撒撒撒几笔啊，就写完，然后交予考官。考官接着一个看，见着纸上写着12字啊：一至十，十至百，百至千，千至万，而且迄字笔刚正有力。考官看。

看了就一惊，转而真欢喜，就对日本上讲：好好好，你真是有志不在年哥啊！你进去考吧。几工了后，就放榜打出来，日本上名列榜首，成为贵州镇的科生中最年轻的秀才。感谢你。

来这来个各位介绍咱当代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写过不少有关于养生方法的作诗，伊养生之法有两种，一种是勤练气功，另外第二种是用步行来游览名胜古迹，有诗为证：山山当日出，照我恶南无，虎山必密集，何气生肌肤，初时饮顺酒，犹如梦者所，华容碧海重，中色一两无，恍然梦所在，心意虚空故。这是描写伊练气功时阵的情景，看着伊关着门，练幽静的室内坐咧练功，练出个温和的元气，会当使肌肉结实，恢复健美。练功之初，犹如饮了甘美的好酒，如痴如醉，又好亲像盲堂入洞当面，视如无人，全身感觉十分的酥痛。这个时阵一点啊思念都拢无，好亲像入了一个极其空旷虚静的世界。这个诗句又过一句咧讲：坎坎玉泉石，悠悠浮云心，英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手吟青竹怪，头戴白龙巾，行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这是一首绝妙的旅游诗，诗人陶醉的迷人的景色中，这是外人悠人自在。诗人保持这种富有朝气的生活方式，足以传为后世。此外，还有记载伊家己健康甲疾病情形的诗作，伊咧形容讲，亲像药酒咸咸饮醉眠，磨砂白卡日用情。这是写讲伊用药酒加这个按摩来治疗伊有风湿性关节痛痛这个情形，犹如气少阴寒发，风痰欲无声，病心无所用，胃解薄阴清。就是作者当时伊认识讲气喘病甲气候的变化有密切的相关，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诗人白居易。感谢各位。

0: 我潘大夫。
1: 啊、哦，潘大夫你好哈、
0: 哦。你好，
1: 嘿。我吼、哦，嘿。哦，你的电扫完该好，电扫完食迄个皮水豆老足好用的。
0: 哦，皮水豆老足好用。
1: 啊，阮囝吼，嗯，读高中拢食冰水的吼、哦嗯，啊吼、哦，阮拢当作伊是迄个三条啦，啊，拢带去看中医食三条，药拢无效、嗯。哦，食这药啊，介有效，迄、那个电扫完，阮拢当作阮囝是三条啦。
0: 好好。哦

0: 到的中医的药啊，拢无效啦。啊，这囡仔个定啊，拢安尼拢无人的啦。啊，今嘛吼，是那有啊，我咧食定少丸，我食上好食，啊，那三分也好利利呢。
1: 安尼哦，
0: 足感谢你
1: 哦，中医啊，中医啊，中医。你食了学了清楚，啊，过来你拢治未好对啦。
0: 晓晓晓。
1: 结果食了定少丸三罐，就好利利啊。
0: 对，中医。啊，我迄个食迄什么滚光散，那个在中医师也看拢无效啦。
1: 你这偌久？偌秀色啦吼！你个屏东关新丰乡新吉川，
0: 新吉路，
1: 敢是？偌秀色吼！感谢你安尼打电话落称赞咧。
0: 欢迎叔，我今麦吼有一个问题，较困难。我本人有类风湿关节炎，我有看你叫我迄种迄图啊嘛，来照一下吼。
1: 对。
0: 啊，我的类风湿关节炎吼，我是伫二十多年前得类风湿关节炎，啊，食好药啊，这二十多年拢唔捌阁发作啦。啊，但是我最近吼，实在是泡剂食伤济吼，啊，所以我炒菜啊，改爱炒咸菜啦。
1: 哦。
0: 南咸菜落去炒吼。啊，最近都连续食泡剂食久啦，唔知伤咸哩。我的脚盘吼，拢肿起来啦。脚盘肿起来吼。会疼啦，三天前我可以看西医，西医吼，甲我讲可能。

真正感谢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哈，咱在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大家好。因老师的同学哈，阿你继续哦，来听咱这两点钟收听，为大家天气都小看哈，诶，翻凉啊，好啊，淡薄啊，好，淡薄好。不过这个凉哈，未讲安尼凉噶哈。刚才讲哦，爱个穿啊，那么尽量薄的衫面啦。不过伫后礼拜一，后礼拜六你有感受啦，感受迄个东北季风比较较悬，吼、哦、较强啦，吼、哦、真正都吼，哪讲以为咧透早透比较会较凉，啊、哦，小凉者。我来感觉即几天吼真热，心肝火堆，点在哩热，让别人都袂热，吼、哦、啊。天气方面，甲朋友一个报道，哈、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首先感谢大家啊，等下再过来开讲啦，吼、哦、啊，咱的电话吼，我给抄起来，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2305-6924，来，18.5个给拨出来，给拼下去呀。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吼，咱讲了讲素食素食啦。啊，国语话有足侪意思滴啦，吼，国语吼像讲啊，会当讲吼，这个人真巧啦，吼，这个人真巧，甲代志处理甲足素食啦，吼。咱就是讲啊，国语啦，啊，国语吼就是妥当啦，妥善啦。啊，国语哦，吼，井井有条，咱台语咪使讲素食啦。啊，够忽然吼，让人感觉很舒服、安定啦。咱拢当用台语这个素食吼来讲，吼来讲吼，想讲哇，阿恁兜足素食的，对无吼？哦，足素食，阿恁老代志处理干吼，哦，你看卖足素食的，吼，咱讲井井有条啦，吼，咱讲这个素食，吼，足素食。那讲这个食呢，吼，咱有滴讲啊，食大食细，食大人。时大吼，就是长辈啦，尊重。我咱讲啊，咱的时大时大，时细啊呢，吼就是晚辈啦，后辈啦，吼啊时大啦，吼父母亲啦，吼咱讲时大时细啊，吼时大人吼，哦啊个咱来讲这素食食啊素呢，有啥物素？哦，这人真素配，好匹配，好匹配哈，登对啊，咱大家是讲素配啦。好，因这两个人，咱讲吼，宅主家人吼，门当户对，嘿，安尼都素配，吼，都素配吼。啊，咱来讲这个素呢，素相就是讲经常啦，经常时常，吼，咱台语讲素相。诶，伊个人吼，足善心的呢，足善心的。啊，素相吼，伫个家父啦，素相伫家父做善事啦。做善事吼，啊，咱讲吼，佮啥物事呢？啊，这都无好啊，不善不俗，我你有讲过无？有人讲不善不俗，哦，国语就是讲吼，不正经啦，不像样啦，哦，咱台语就讲吼，不善不俗啦。啊，你安尼吼，创高拢高一寡呢吼，不善不俗的朋友啦，不善不俗吼。另外吼，咱佮来讲有一句俗语，吼，头大面树风，头大面树风，倒大就积灾王啦。哦，这个解说就讲头壳吼较大，头壳这部位较大，啊面型啊细细格格正正正，

体格够好。像这方面的这个面相，面相学这个讲法，就是讲吼是大富大富迄个相，迄、那个形态就对啦。哦，相面先啦吼，伊和另外吼，就是会讲吼啊，意思吼，另一个伊这个就是一个大富大贵啦。大富大贵啦，哈！当然啦，这里讲哈，不一定啦，哈，会当来相信啦，哈！我大概就参考咱咧今日讲的这哈，台语哈，素食啊，国语都足济啦，会使讲哦，妥当妥善啦，井井有条啦，哦，让人感觉很舒服安适哦。咱台语的当讲素食，素食。

意乱思境啦。诶，咱若出门吼，啊，你锁匙爱扎呢？我若咧出门，因为我若去拼本收的时阵吼，拢会希望你个

就顺起来，我手是爱扎，无那出去拼，本厝门拢会锁关起来，铁门个偏关起来。嘿，那我手是袂记得扎吼，我阿打一声袂安怎，袂安怎，只好无路吼，赶紧找看吼，把那个开锁的吼，啊来开锁啦吼。所以那个出门啊，小顺起来，看手是有扎无？有一个足天兵，你知无？哦，那是一件发生伫这个正张饭店的时阵啦，伫华联啦。哦，华联啦，这是吼、哦、一件发生一个意外事故，安怎啦？啊，都一个吼48岁吼，啊、一个厝主啦，啊半暝啊吼啊准备吼、哦、要骑奥多麦出门啦，吼啊伊个奥多麦牵出来，伊按伊个边啊门啦，吼因边啊门伊个铁门吼，给牵出来，啊刷手门都哭都关起来，哇！啊说发现讲嗯。袂记得炸锁匙啦，锁匙袂记得炸啦吼，我阿达门都锁起来吼，锁伫门外啦。结果吼，伊就想嘿，伊按因迄个吼，因进出一个迄个铁门顶啊，吼，一个铁门啊顶外，伊佫做一个缝啊，吼，伊按顶关咧差不多20公分宽迄个铁门啦，吼，伊就个别个弄入去啦。嘿呀，但是伊安怎弄呢？唔知安怎爬啦吼，可能安尼就按吼卡成两个吼，弄入去这个门的内底啦，吼反身吼，啊弄在咧个厝内面底啦，啊结果迄个吼胖吼，伤过矮啊，规个人哇啊算吼卡死死卡伫个这个门旁的顶管，哇啊当吼，说变安怎呢？头壳啦，伊头壳伫个门的外口，吼啊卡是伫个这个门的内底啦，哦倒掉啦。倒掉，掉在半空中，这种的姿势，哇，他袂顶袂动，吼、哦，袂顶袂动啊，差不多过半点钟啦，一个半暝啊呢，无人安那经过，有啦，好你加载啦，吼、哦，底下这个饭店吼，因为都是就是过路人厝边啦。哦，伊按只经过时阵，哎、欸，奇怪，啊，铁门顶关奈卡一个人，啊，该发，哎，啊，奈拢无反应啊，赶紧去报警啦，吼、哦，啊，当吼、哦，警消人员赶到现场了后，赶紧吼，我、哦、啊都只好按边啊，搁一个弯，一个铁门啊，吼、哦，该也要电钻啊，该要弄空破，啊，然后再入去内面，对，发现讲哦，这是厝主啦，哇，已经吼、哦。无迄个吼，喘气心跳，有赶紧啦，吼，赶紧来做这个吼 CPR， 好你加载，好该救倒转来啦吼，救回伊这条命啦吼。想吼，第一只跟恁朋友咱来出门啊吼，提醒大家啦，吼，恁若讲唔拄好吼，啊他锁是袂记得扎。锁在门的外面吼，啊厝内面底那有人是上好啦，开门哦、喔，开门哦、喔，啊那厝内面底无人吼，来找呀，专业的遐开锁的啦，吼开锁的人来开啦，啊那无咯吼，手机要查无，锁匙无查，我见手机一定拢有查，无就卡电话啦吼，今日叫来看有啥物人哦，今来甲你安尼有锁匙的人来甲你开啦吼，唔通吼家己要背要弄。哦，尤其你看迄，哎呀，无讲真大胖啊，吼，啊，较袂讲发生吼，即个意外事故危险的吼，啊，奇怪，伊奈按卡先入去呢，你无听一句人讲吼，头过身就过，吼，头过身就过，伊奈按正面吼，安尼两吼，啊头先过，吼啊先过就过啊啦，讲到吼，即个头过身就过。我还记得好一足久啊啦吼，迄阵伫个即个阮家人啊，火车站，迄阵吼，迄个算拢有加票个，迄阵那个有咧，迄落迄个加票吼，啊有一个算啊围条迄个栏杆啦，啊栏杆有一旁啦，啊囡仔吼，就是有够真啦，吼啊按迄个栏杆了一旁，迄个弄起弄落啦，按了弄，吼伊就头壳就弄落去了吼，要搁存到救入来啦，吼头壳存出去了，要搁救到就哇。说救未入来啦，头壳说卡掉，点啊哀叫啦，哀叫啊！但是啊，卡安怎都吼救未出来，头壳了无多救出来啦，吼、哦、啊！结果就有人讲吼、啊，你转得出去啦，吼、哦，先顾转出去啦，头鬼心都鬼啊嘛！吼，因为老母咱的囡仔头壳该小嘞，尖，所以咱有带囡仔吼，像即个较危险的动作、危险的代志吼，真正啊是大人啊带囡仔出门爱小心细致啦吼。啊，那像这种代志吼，弄即个安尼栏杆子呀吼，安尼你吼头壳先入去吼，你唔通阁救出来，后尾阁救在度恶出来啦，啊！你头鬼心都鬼，吼，鬼起来鬼个人来撞出去啦，吼、哦。好啦，像咱都阿咧讲啦，这个处置啦，收拾袂记杂，唔通吼，即种即个危险的动作啦。过来听即个歌曲，哦，好多的小酒仙。

去。今仔日呐，就是公事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咧厝内茶空又无味，饮小酒呐，真正爽快，饮甲无半仙。思想镜呐，大半脸呐，快乐像神仙。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变花条啊，实在确实嘞。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底。

小气。小等下啦，请问小姐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有尾唔啊，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无无囝，请你免谈听。嫁好我啦，真好命，家己小命命。看相识，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确实嘞。勇敢我那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再摇去。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饮烧酒呐，真正爽快，饮到无半醒。思想行，大锻炼，快乐像新鲜。林公公，行路清清，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呀、啊，电话跳啊，实在卡神的。原谅我呐，茫茫渺渺，家己弄起来。

烧酒仙啦，哈，伊在啉酒醉，啊，去弄到电火条啊，想去弄到什么会讲毁尸的，想安尼也是好啦，无一来咧酒啉落吼，啊去讲弄到人吼，嘿，你那无搞毁尸的，你弄到人，佮叫人甲你毁尸的，哦，是啥物人看唔到？啊，啉酒醉，当就是安尼，会安尼出，哦，啊，就杀的乱胡乱啦，哈，啊，就出人命。啊，这哪讲弄到电火条讲毁尸的，那是好啦，紧来较紧去困啦。好多小酒仙哦，贵大神的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当然爱做一下广告啦。哦，首先嘛关心咱的时代，你知无？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就在咱的朋友啦，有啦，拢有听入去啦，啊，拢来伫做保养啦。啊，那无另外出门啦，宝宝爱麻烦人啦，走路啦，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哦，拢爱足吃力的啦，啊，有当慢慢来咳咳啦。哦，咱在收音机边在好朋友，你是不是安尼？然后这种情形吼，唔好拖，唔好扛，也嘛莫放回，无要无紧啦。吼、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乐酸面两早跟做一个保养哦。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是拢有针对着。好、哦，爱有迄个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还有往来加速。

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些成分剂量就是都有针对到你那个情形啊。咱若讲有在做生意的朋友，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哦，就拢爱保养哦。啊，然后在爬山的朋友，吼、哦，嘛是爱做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吼。哦有朋友哪讲啊？唔嘛在爬山，啊看人要爬山，唔要对人去，结果吼、哦，第二天哇，真正吼，足假啦的啦吼。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在爬山，咱上加落加，尤其落加跟咱在打洞啊嘞，好、哦，所以朋友哦，主要咱有在保养，主要你有选择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老位主文欢呼，收听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你看有差无？即马出门啊，唔免人安尼哦，甲咱那斗三工，免麻烦人。哦，行东往西，背关落街，人来招者要来佚佗游览啦，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拢对人会对，哈、哦！会记得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过来听这段歌曲，真久哈、哦、无做伙啦。

这杨哲哈所唱的真久无做会哈，咱并爱听讲要杨哲的歌啦哈，大安排啊，咱过来听两段哈记录下的老歌哈，这首《青春夜曲》。

甲唱吼，我落去都过火的歌戏调，吼，咱共同来欣赏。啊，节目那底听吼，收听的电话23056924，吼，有要做文产品啦，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

啊，那咱那咧看吼，人咧搬来瓜戏呀吼，啊，头前就得想咧中请列位啊，紧啦，哦，这是讲什么靠调啊？调啦，吼，靠调啊，快办的啦，快办的吼。啊，大家感谢朋友吼，接我那底听吼，快办快办啦。秀清来个做一个广告，吼，咱这个厝跟他有啦，咱介绍嘛十多年啊嘞，介绍十多年，最主要有信用，吼，咱这有顺。百分之百顺，这种老张景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江万酒无话杂，所以今嘛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啦，哦，弄一个健康概念啦，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再讲初跟他油好，初跟他油就是咱所有在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今嘛好外面吼，市面上初跟他油足济啦。足济，啊！但是你若去买了吼，若讲买到那些个透气态油、蓝气态油、无醇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好，所以朋友，咱既然先讲吼，初跟那油好，咱介绍百分之百醇的老树橄榄油、老长颈的、老长颈的初跟那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那种经用秋干板，那种在秋干较高干，较袂讲吼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是酒无啊杂。所以咱的朋友，你老比较吼，有比较有比拼，你看咱的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煮食哦，煎煮差劲。哎，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较好整里面的黏贴贴黏软软。啊，过吼一旦凉拌，三五鲜咱的沙米沙青菜，啊，就管醋橄榄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青菜沙好吼。撒好了啊就出来油增加好的营养吸收。我让你朋友爹讲吼，伊安怎食法你知无？伊用个高丽菜啦，高丽菜洗好了吼，啊白白吼，哎用放一滴碗吼，啊放个电锅吹啦，放个电锅用吹啦，高丽菜嘛是咧，一砍咩吼滚一汤干咩吹吼，啊你吹时阵啦，伊讲吼有当下吹好吼，来起来啊，抽干又直接淋落去，啊有当下吼要吹时阵抽干又直接倒落去，哇我寡好食嘞吼，哦哎讲了，我们来试看咩啊，高丽菜用电锅吹吼，最主要啦，咱若讲有这个青菜，唔管啥啦，吼用吹啦。这个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这是咱的朋友在讲，伊讲有看一个吼营养师就种这个讲法做法啦吼。伊王秀清也讲，咱朋友哈，大概一个参考哈。啊，主要咱选中好油，选中好油，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好，粗跟那油，一罐580块，好，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咱内面底拢2罐2罐类啊，整好势，好方便吼，咱上类吼，啊，那有要做文化户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我们听这个码头小编。

0: 事。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7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都啊吼，伫讲即个高丽菜啊，高丽菜食法啦吼。通常高丽菜免讲佮掺甚物嘞啦，有影你老无迄啰甚物蒜头啥吼，免欠芳，直接嘛油倒落去啊，哦大火啊啊高丽菜吼啊，当然洗清洗了啊，都拉两个呀吼。啊，伊老尾迄啰吼，迄啰乌醋啊吼啊掺落去吼啊，偌好食嘞吼，食高丽菜好啦。食高丽菜，高丽菜吼，烧的时阵吼，买一送一，哈贵的时阵哦，一只条都贵到百块嘛是有啦吼。你有买过讲高丽菜一条几百哦？有哦，伊刚才买半粒啦，半粒高丽菜哈，都偌济，敢那五十几块啦，啊对，啊那一条是毋就一百块啊？哦，食高丽菜好啦。哦，食高丽菜讲吼，一旦修复吼，修复咱迄个肠胃黏膜啦。啊，佮有抗氧化啦，啊，佮会当吼预防足侪种迄个癌症啦，吼，可能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啊，因为咱来讲吼，即个高丽菜啊，吼，啊，因为伊会修复咱的迄个吼肠啊，吼肠啊胃的迄个伤啦，吼减少发炎啦，吼减少发炎，这就是人讲吼天然的啦，讲食这高丽菜，讲这是天然的胃药啊啦，吼。另外吼，伊个啥物会，那讲。伊个食这个高丽菜吼，靠迄个饱足感呐，吼，伊纤维嘛较济呀，啊，热量袂讲真高。

这是低热量啦，吼、哦，可以当帮助稳定哈血糖，吼、哦，啊可以当吼有迄个饱足感，那食高丽菜是好啦，啊不过嘛爱注意呢，嘛爱注意吼，像讲甲状腺，吼甲状腺机能较低下的人啦，你若食伤济吼，迄、那个高丽菜，尤其莫青椒呢。你食一青椒，迄个高丽菜，因为迄个高丽菜属于吼是十字花科的这类蔬菜，哦，有可能吼会影响迄个碘碘的利用，哦，所以吼建议啦，哦，煮好食啦，煮好食再来食，吼。啊，高丽菜呢，嘛较容易吼会胀气啦，较容易有一个气的，所以吼，那胃肠较敏感的啦。吼，胃肠若较敏感，是讲腹肚较有胀这种人吼，啊，你就唔好食伤济，吼，唔好食伤济。有人讲哦，我高丽菜好食，规盘规盘拢熟去啊，啊，佮斟酌一下啦，吼。啊，佮另外吼，有滴食迄种抗凝血剂的人啦，有滴食抗凝血剂的人，吼，你嘛要注意哦，因为吼，这高丽菜伊含有吼维生素 K， 维生素 K， 维生素 K 也影响迄个药效。影响这有效，哦，需要维持稳定，甲着适量一个摄取啦，唔好汹汹哦，哦，食只济着，哦，高丽菜吼，因为咱咧高丽菜吼，啊，掺一啦这个乌醋，诶，那乌醋，乌醋啦，乌醋啦，哦，乌醋咱国语哦，讲乌醋啊，台语就讲乌醋，哦，乌醋。讲到这乌醋吼，就是我之前捌讲一个，就是吼，真正这事实一个笑话啦。啊、阿嬷就伫吼灶骹咧煮菜啦，哇，阿妈菜无这个乌醋吼，叫人安孙咧啦，讲叫人安孙咧讲，去，在楼下我们的超市吼，帮阿嬷吼买一瓶吼黑醋，对不？熊熊的，我咱讲乌醋，今日叫人安孙咧就买一瓶黑醋，伊家讲买黑醋啦吼。啊，因这个安孙咧嘛真天变的吼，啊，伊就去超市去看，去顺看，奇怪，看规半工哦，就是没有黑醋啦，有白醋啦，有白醋，还有鸟醋啦，鸟。然后在这个乌啊，吼乌了的，你然后加一顺落去吼。就变焦啊啦，啊无一瞬就变乌啦，啊囡仔就顺从啊，因为奇怪，阿嬷叫我买黑醋，就是没有看到黑醋，就是有白醋跟鸟醋，不知道要买什么。不然等下阿嬷讲没有啦，没有黑醋啦，有白醋跟鸟醋啦，啊我哩咧鸟醋，啊阿嬷拍死，阿嬷拍死，阿嬷讲唔对啦吼，就是乌醋啦，鸟醋啦，鸟醋啦。哦，那我们大家经常在讲乌醋，乌醋，你去给他买一罐乌醋。你若倒规矩，我哋讲台语人唔得听有，讲哦，你别买乌醋，乌醋你买了解讲吼，乌醋国语叫做乌醋啦，乌醋。啊，你把酒醋醋，啊，你乌跟鸟你咧看不清楚，其他人就是安尼啦。所以唔知道秀清经常咧跟咱的朋友讲，跟咱的囡仔吼。讲话，你啊规矩拢用台语甲伊讲，啊囡仔毋知听有，无你也要台语，也要国语，难难做伙。吼、哦，那要去甲阿嬷吼买一瓶黑醋，甲阿嬷去买一罐乌醋啦，乌醋啦，你袂使讲吼黑醋啦，伊也买唔到啦。好啦，咱过来听歌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节目，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南部乡北部歌啦，

哦、南部兄啊，北部讲姑哈。好啦，阿达哈，秀清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做一下广告啦。哦，咱这个脆夹面，你若食过咱这块吼、哦、芝麻合枣糕，啥款哦，迄、那个气味都是无同款啦。哦，咱这芝麻是黑芝麻，好、哦、黑芝麻本身毛迄个芳溃，所以咱的边讲哦，拆开吼，因为种一块一块包装，拆开的迄个哦，迄、那个。香味吼，都是无同款。除了安尼，敢那吼乌麻的味，佮敢那佮有甚物味吼？内面底有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啦，吼，啊，佮有红萝卜、肉桂啦，吼，迄落迄粉料拢扎卡嘟嘟好吼，所以点啊，很香啊，足爽脆的，吼，啊，一袋食了佮爽一袋啊，吼，无负担，吼，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哦，啊，朋友订下来安尼，偷飞请大家吃。哦，啊，咱家己若讲在看电视的时阵嘛，加减啊，加减淡散嘛，吼、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要元气糖，好、哦，元气糖一包1碗300块，好、哦，这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这内面底有20几粒，好、哦，啊，另外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微光一个嘴啦，啊，是讲咧唱歌拉客安尼吼，甘一粒喉糖润喉。哦，这袂讲真甜，不会很甜嘛，袂讲哦，足甜诶，吼，啊嘛，袂讲我嫩噶呢，不会，它就是嘟嘟好啦。咱你比如讲，哦，这个喉糖吼，食过真济吼，这个市面上的喉糖，哎，咱这个喉糖那味道吼，他蛮喜欢的啦。哦，咱内面底吼，这种天然植物萃取诶，吼、哦，有迄个哦，罗汉果啦、青姜、薄荷、丁丁，吼、哦，啊，咱诶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好、哦、拢单独包装，即马拢吼。20包、20-30包伫主文的，咱的朋友啊，有咱来请人食，人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伊也要爱，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啊，为咱的朋友讲吼，伫这个里长的这个办公处这所在吼，啊，伫个啊做志工啦，吼，做志工吼，啊，你看拢安尼偷窥啊。啊！大家啊，来来来，一袋一袋玫瑰的呀，吼！哦啊，有咱啊出门玫瑰了，看看大家啊，看看牌啊，我想要感觉的有啊，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啊，佮有一罐水来啊，够啦，水梨膏，哦，一罐400块，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这罐水梨膏，你若讲本身吼，勿用个水来啊，吼，啊，看看点糕点，即嘛免啦，哦，咱内面底主要成分当然就水梨，足侪水来啊，吼。诶，细泡火呀，小火慢慢熬煮，控好吼、哦，出来准就熟了。

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这水里来面对嘛，麦门冬啦、麦芽糕啦、百合哦、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所以咱的朋友讲吼，今嘛拢规半大地的注文啦，因为做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套拉到那小的滚水，还是讲直接吼、哦、用干的拢可以。哦，咱这罐水梨膏这罐400块，哦，啊，他有拿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啊、来听分中会。

这首分中会哈，今日已经是这个九月底啊，明仔在十月初一哈，各一个月啊，这新的月份开始哈，十月哈，讲到十月哈，民本广播公司嘛，跟他真久吼，无办那个健康讲座哈，好啦好啦啊，十月开始啊啦，哈，各有一场啊啦，各有一场哈，在这个十月二十啦，十月二十哈，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啦，先甲朋友一个。

报告吼，你若讲有时间吼啊，一旦讲吼来听一下，其实我感觉这场吼未歹，你知无？其实逐场嘛拢好，逐场拢好啦吼。主要这场是要讲啥呢？讲吼，你得坐骨神经疼啦，坐骨神经疼，跟着咱这里吼腰椎。腰椎退化，好，要他做一个治疗啦，也让家家们来听一下，好，就让咱在洗脱脑这经验了哈，家家们听了哈，啊，但是这个完全是免费的啦，好，一个讲座，好，啊，这是邀请西兴病院哈，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哈，诶，这是主任嘛，外科哈，医生啦，哈，医师哈，啊，来现场给咱哈。啊，来讲起吼，这个坐骨神经疼，甲着腰椎退化这个治疗。吼，啊，另外吼，阁有吼，互咱来了解、来认识着咱台湾制、台湾制产品吼，微笑这个这个标章，一种加减听啦，加减嘛了解这里啦，吼。啊，主要完全拢免费，只要咱朋友有时间啦，吼。啊，是伫个后个月，明仔载就十月初一啦，吼。伫个十月二十号，吼，啊，办这场健康讲座，啊，朋友有听到，啊，时间若讲会拄好，吼，啊，你即阵电话先报名，吼，2305-6924，吼，收听的电话2305-6924，吼，电话来报名，啊，来参加，感谢大家，好，来听这段，祝你幸福。

这首祝你幸福，祝你幸福，过来听一晚凤飞飞这首午夜的街头，啊不，这首广告一下，首广告一下再来听这段歌啦，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哈，像讲咱这款车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咱到老爹住家哈，好需要一定用到油啦。哦，咱家每一个朋友啊，讲哦，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俭啦，用好油啦，车跟哪有？车跟哪有安怎好？车跟哪有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啦，含上盖管，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咱煮食有当下就是煎煮炸煮，用车跟哪有？

来煮食吼，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伫浸吼，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好啊，一当凉拌啦，啊，加三不五时啊，撒米啦，撒青菜，诶，炒滚啊，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尤其吼，你若有撒青菜吼，啊，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今麦真侪朋友在讲用好油炒滚啊油，要唔讲吼，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个透其他油、染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所以朋友感谢你，先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啦。哦，啊，你看老兵、老主顾拢用咱这款老树橄榄油，100%纯的，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用个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哦。迄较深色的玻璃罐啊，吼、哦、油啦，因为油底咧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放在内面底呀，油底在内面底哈，这个过程啊，品质较袂变啦，因为这个深色的玻璃瓶装啊，不透光，哦，不透光哈、哦，所以朋友啊，你若讲有要注文，咱这罐错罐，那有这罐580块，这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廿几箱拢较俗，并且咱内面底拢已经吼、哦，2罐2罐吼、哦，有迄个礼啊装啦，拢已经装好势啊，方便讲咱若有当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挂起来。光个商人好看，佫实用啊！哦，咱这10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那有位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哦，咱佫欢呼这个脆甲米，都叫做讲啊，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这种1包300块，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喉糖吼，哦，那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讲一个嘴，哦，甘一个啊，哦，喉糖，酵素软喉糖，哦，1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一来卫生，要么方便扎出门哈，要么水来要高哦。哦，咱这款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有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来听这段歌，午夜的街头。

就是午夜的街头啦，哦，有咱的朋友吼，有伫问啦，讲诶，有当听讲吼，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啦，哦，有听过无？有啦，不过唔知大豆卵磷脂有啥物吼，伊个啊好处啦，吼，有啥物功用啦？其实大豆卵磷脂主要吼有固变吼，就是讲哪讲有诶有，即卖是妈妈吼，然后囡仔生出来吼，拢吼饲人拎啦，饲人拎啦。哦，上好啊！哦，因为这个卵磷脂哈、哦，有一种天然的乳化的特性啦，一旦降低哈，迄、那个母奶啦，哦，母奶当中迄个脂肪哈，迄、那个粘稠度啦，哦，一旦帮助讲哈、哦，啊，讲咱这妈妈女性朋友哦，别个囡仔饲奶哈，饲奶预防啦，预防迄、那个哈、哦，就是讲奶乳管哈、哦，去脱掉的。哦，较袂去脱掉，甲着吼，舒缓吼，也张亮啦，那张亮的一个无爽快迄个感觉啦。哦，所以这对着讲吼，那有滴啊，好囡仔食人亮的啦，食人亮上适合补充吼，这个啊大豆卵磷脂啦。啊，过来吼，过另外安怎呢？大豆卵磷脂吼，又来变得一个成分，哦，这个成分就是当构成咱大脑细胞迄个膜啊，哦，甲着神经传导物质一个重要原料。哦，会当帮助个咱安尼想代志吼，比较较灵活啦。吼、哦，啊，佫会当预防脑力的一个退化，预防一个脑力的一个退化啦。吼、哦，啊，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哦，啊，过来吼，就是讲伊比较吼较一种吼清水又清油一种乳化的特质，会当协助咱体内迄个油啦。吼、哦，油脂正常的一个代谢，较袂讲吼加出来迄个油吼卡进咱的血管壁。哦啊，一旦维持心肺更循环的健康啦，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和你了解讲吼，有当听讲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啊是安怎？是安内啦，啊是安内啦吼，和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啊，那非常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放开我的手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内面的成分甲条的剂量哈，拢有针对着。哦，咱这大爷大姐，你是不是咧出门拢爱步步麻烦人？是不是咧一个椅啊吼，要爬起来佫扎一滴力？啊，有当咧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当感觉咧咳咳，有安尼无？落楼梯、爬楼梯、屈啊，拢真吃力啦！哦，出门步步麻烦人啦，人若招一个去倒位，你拢哦，无想要出门就无爱出门啦，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量炸做一个保养，即马足侪朋友哦，过来住门的时阵拢足欢喜的啦，讲哦好，干那即马人招就要去倒位要佚佗啦，啊家己若想着讲爱来去倒位啊行行的啦吼，拢嘛免麻烦人，行当往西闭关落去，甚至个人小辈介绍讲哦，你都爱食葡萄糖胺啦，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還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都是有针对着啊！你选了着，食了着啊！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个行来行去，就拢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啊，知啦！啊，咱这罐葡萄糖胺，哦，在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1800块，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9924，买醉。

怎样活落去啦？哈，你有听过一种这个镜头无？哈，这个心经痛啦，这个心经痛，甲着这个腰椎啦，哈，腰啦，腰椎退化啦。你有想要来听看卖啊？这个，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哈，明仔就十月一号啊啦，十月份啦，十月份哈，伫十月二十啦，佫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啦，好，健康讲座，好，就是要来讲这个啦，讲这个主题。哦，这个心经听到腰椎退化这个治疗，邀请身心病医、心经外科医生、心经外科医师哦来跟咱讲起。朋友有兴趣有要听吼，来报名，完全是免费的。哦，开始报名，开始接受报名。啊，你那边报名吼，啊，你只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伫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吼，啊，民本广播公司。办这场健康讲座，邀请朋友。

意大情意吼，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啊，都安排到这吼。啊，那有要甲秀清主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呢吼，2305-6924，2305-6924。第一只甲朋友讲一声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啊，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安排好听的音乐，好欢迎朋友再个继续跟咱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哦、感谢大家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啊，再会喽。

0: 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台奥托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和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零零六六三三一。

有人认为选择是一种幸福，有人却是认为选择是一种负担，有人说选择就是一种陷阱。人生无时无刻拢会去遇到选择，每一天一个透早要出门，就要选择要穿什么种衫裤，要吃什么种早点，需要爱选择，要读什么种学校，选什么种工作，拢爱选择。对小到生活的细节，大是甲人生的路途，拢离袂开选择。也准有人在讲，我随便啦，我都听天由命。随便听天由命，其实嘛是一种的选择。伊就是选择听天由命。社会愈开放，选择的机会是愈多，烦恼也愈多。加入了超商、便利商店，速食面几百种。麵包、餅乾數十種，飲料那更加不用說，百百行。咱要吃什麼種，要喝什麼種，就是要費一點心思。選擇也常常是一種陷阱，跟到餐廳服務生問咱要吃什麼，咱有選擇的滿足感，其實也掉入了陷阱。選擇就是會上腦筋，社會崇拜自由，選擇成了指標。其实应验一句老语，有得就有失，有选择就有烦恼痛苦。早年的学生一律都穿制服，一个透早要出门，制服穿的就可以出来。现在学生可以穿便服，要出门常常为了穿什么种衫裤，在那上脑筋了。一旦选择错误，有可能这几天心情就会不好，精神就会痛苦。信用卡市场竞争激烈，业者加紧脑汁吸引顾客，利用低利率来咧促销，利用精品号召，有诶利用申请方便来咧吸引人。近来建议零利率，和消费者误入陷阱。利率虽然免，手续费却是达到18%-20%遐，心若叮当，就会落落去陷阱圈套。选择常叫人左右为难，选择时常唬人唔知影要安怎较好，对甲唔对是容易选择，人地会去困扰人。有人选择东西，就有人选择南北，一切拢是选择最好的。有人选择满足感，有够用就好啊。做什么选择，就付出什么种的代价，家己做家己受。有人讲人生亲像赌博，选了对步步胜利，选了唔对全盘皆输啊！选择需要智慧、宏观，嘛需要决心。那无智慧的选择，往往拢是输较济，胜利较少。那无宏观的选择，眼光如刀，只看眼前，无看将来，有看到江边，就无看到城门。无有决心的选择。犹豫不决，浪费时间也错失良机。选择有时过节失去，有时选三老掉四。如何力量难干，处得最有理？

咱今日吼要来讲的即句台语吼，咱讲了讲素食素食啦。啊，国语话有足侪意思滴啦，吼，国语吼像讲啊，会当讲吼，即、这个人真巧啦，吼、哦，这个人真巧，甲代志处理甲足素食啦，吼、哦。咱即就是讲啊，国语啦，啊，国语吼就是妥当啦、妥善啦，啊，佫有哦，吼、哦，井井有条，咱台语咪使讲素食啦。啊，过后来吼，让人感觉很舒服、安定了。那弄当用台语这个素食吼来讲，来讲吼，像讲哇，阿恁到做素食，对不吼？哦，做素食，阿恁然后代志处理干吼，哦，你看卖做素食，吼，咱讲话井井有条啦，吼、哦，咱讲这个素食，吼、哦，做素食。那讲这个食呢，我咱有提讲啊，食大食细，食大人。时大吼、哦、就是长辈啦，尊重。我咱讲啊，咱的时大时大，时细啊呢，吼、哦、就是晚辈啦、后辈啦，吼、哦、啊时大啦，吼、哦、父母亲啦，吼、哦、咱讲时大时细啊，吼、哦、时大啦，吼、哦、啊啊个咱来讲这素食食啊素呢有啥物素？哦，这人真素配，好、哦、匹配，好、哦、匹配哈、哦、登对，哦、啊咱台语是讲素配啦。哦，因这两个人，咱讲吼，宅住家人哦，门当户对，嘿，安尼都素配，吼、哦，都素配吼。啊，咱来讲这个素呢，素相，素相就是讲经常啦，经常时常，哦，咱台语讲素相素相。诶，伊个人吼，足善心的呢，足善心的，啊，素相吼，伫一个家父啦，素相伫家父做善事啦。做善事吼，啊啊，咱讲吼，佮啥物事呢？啊，这都无好啊，不善不俗，我、哦、你有讲过无？有人讲不善不俗，哦，国语就是讲吼，不正经啦，不像样啦，哦，咱台语就讲吼，不善不俗啦。啊，你安尼吼，创高拢搞一寡呢吼，不善不俗的朋友啦，哦、不善不俗吼、哦。另外吼、哦，咱佮来讲有一句俗语，哦，头大面树红，头大面树红，肚大就地灾王啦。哦，这个解说来讲，头壳吼较大，头壳这部位较大，啊，面型啊细细格格正正正，吼、哦、啊，体格够好。像这方面，伫这个面相，吼、哦、面相行，这个讲法就是讲吼、哦、是大富，大富迄个相，迄、那个形态就对啦。哦，相面先啦，吼、哦，伊和另外吼、哦，就是会讲吼，啊，意思吼、哦，另一个伊这个就是一个大富大贵啦。大富大贵啦，哈！当然啦，这底讲哈，啊，不一定啦，哈，会当来相信啦，哈。好，大家就参考咱咧今日讲的这哈，台语哈，素食啊，国语都足济啦，会使讲哦，妥当妥善啦，井井有条啦，哦，让人感觉很舒服安适。咱台语就当讲素食，素食。

意乱思境啦。诶，咱若出门吼，啊，你锁匙爱扎呢？我若咧出门，因为我若去变笨，变笨手的时阵吼，拢会喜欢咧个迄个就顺起来，我锁匙爱扎，无那出去变笨手，我门拢会锁关起来，铁门会偏关起来。嘿，若我锁匙袂记得扎吼，我阿打一声袂安怎，袂安怎，只好无路吼，赶紧找看吼，我那个开锁的吼，啊来开锁啦吼。所以咧出门啊，小顺起来，看锁匙有扎无？诶，有一个足天兵你知无？哦，那是。一件发生在这个正张亨饭店的时阵啦，在华联啦，哦华联啦，这是吼、哦、一件发生一个意外事故，安怎啦？啊，都一个吼48岁吼，啊、一个厝主啦，啊半暝啊吼啊准备吼、哦、要骑奥多麦出门啦，吼啊伊把奥多麦牵出来，伊迄按迄边啊门啦，吼因边啊门迄个铁门吼，给牵出来，啊刷手门都哭都关起来，哇！我说发现讲嗯。袂记得炸锁匙啦，锁匙袂记得炸啦吼。哦，阿达门就锁起来吼，锁伫门外啦。结果吼，伊就想嘿，伊按因那个吼，因进出一个迄个铁门顶啊，吼，一个铁门啊顶外，伊够做一个缝啊，吼。伊按顶关咧，差不多20公分宽迄个铁门啦，吼，伊就该别个弄入去啦。嘿啊，但是伊安怎弄呢？唔知安怎爬啦吼，可能安尼就按吼卡。他先两个吼弄入去这个门的内底啦，吼反身吼，吼啊弄在那个厝内面底啦，啊结果那个吼胖吼，伤过矮啊，规个人哇啊算吼卡死死卡在这个门旁的顶管，哇啊他吼，说变安怎呢？头壳啦，一头壳在门的外靠，吼啊卡是在这个门的内底啦，哦倒掉啦，倒掉掉在半空中这种的姿势，哇他袂顶袂当。哦，未定未动啊，差不多过半点钟啦。一个半暝啊呢，无人安那经过，有啦，好你加载啦吼。第二只个饭店吼，等于就是一个过路人厝边啦。吼、哦，伊安那经过时阵，哎、欸，奇怪，啊，铁门顶关奈卡一个人，啊，该发哎，奈拢无反应啦，赶紧去报警啦。吼、哦，啊，当吼警消人员赶到现场了后，赶紧吼，我、哦、啊都只好按边啊，搁一个弯一个。铁门啊，吼，该也要电钻啊，该要弄空破，啊，然后再入去内面，对，发现讲吼，这是厝主啦，哇，已经吼无迄个吼喘气心跳，有赶紧啦，吼，赶紧来做这个吼CPR，好哩，加载，有该救倒转来啦，吼，救回伊这点。

名啦哈。是讲哦，第一家家庭朋友，但咧出门啊哈，提醒大家啦。哦，你若讲唔拄好哈，阿叔锁是袂记得扎。锁在门的外面吼，啊厝内面底那有人是上好啦，开门哦、喔，开门哦、喔，啊那厝内面底无人吼、喔，来找呀，专业的遐开锁的啦，好、喔、开锁的人来开啦，啊那无咯吼，手机要查无，锁匙无查，我见手机一定拢有查，无就敲电话啦吼，今日叫来看有啥物人哦、喔，今来甲你安尼有锁匙的人来甲你开啦吼，唔通吼家己要背要软。哦，尤其你看迄，哎呀，无讲真大胖啊，吼，啊，较未讲发生吼，即、這个意外事故危险的吼，啊，奇怪，伊奈按卡先入去呢，你无听一句人讲吼，头过身就过，吼，头过身就过，伊奈按正面吼，安尼两吼，啊，头先过，吼，啊，身躯就过啊啦，讲到吼，即、這个头过身就过。我还记得好一久啊啦吼，迄阵伫个即个阮家人啊，火车站，迄阵吼，迄个算拢有加票个，迄阵那个有咧，迄个加票吼，啊有一个算个啦，围条迄个栏杆啦，啊栏杆有一旁一旁啦，啊囡仔吼，就是有够真啦，吼按迄个栏杆了一旁一旁，迄个软起软落啦，按了软，吼伊就头壳就软落去了吼，要阁伸倒救入来啦，吼头壳伸出去了，要阁救倒去哇！说救未入来啦，头壳说卡掉，等下哀叫啦，哀叫啊！但是啊，卡安落落吼，救未出来，头壳了无多救出来啦，吼、哦！啊，结果就有人讲吼、啊，你转得出去啦，吼、哦，身骨转出去啦，头过身都过啊嘛，后面老母咱带囡仔头壳给笑嘞，哈尖哈尖，所以咱有带囡仔吼，像即个较危险的动作、危险的代志吼，真正啊是大人啊带囡仔出门爱小心细致啦吼，啊那像这种代志吼，弄即个安尼栏杆子呀吼，安尼你吼头壳先入去吼，你唔通阁揪出来，后尾阁揪在度恶出来啦，啊你头过身都过，吼过去几个人来撞出去啦吼。好啦，像咱都在讲啦，这个处置啦，收拾袂记杂，唔通吼即种即个危险的动作啦。我来听这个歌曲，哦，好多的小酒仙。

0: 去。
1: 今仔日呐，就是公事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饮小酒呐，真正爽快，饮甲无盘线。思想镜呐，大盘脸呐，快乐像神仙。
0: 林公公，行路亲亲，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
1: 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的。

0: 就等你啦，吃门小姐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有为唔啊，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无无囝，请你免谈听。嫁乎我啦，真好命啊，家里小命命。
1: 看相识，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伯，心肝老茶伯。
0: 哎呦喂啊，老茶伯啊，实在确实的。勇敢官啊，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要去。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咧厝内查看又无理，饮烧酒呐，真正爽快，饮甲无半仙。四乡兄大大练，快乐唱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呀、电话票啊，实在卡心的。原谅我啊，茫茫渺渺，家己弄起的。

烧酒心啦，哈，伊在啉酒醉，然后去弄到电火条啊，想去弄到什么会讲坏事的，想安尼也是好啦，无你那个酒啉落吼，啊去讲弄到人吼，嘿，你那不搞坏事的，你弄到人，佮叫人甲你坏事的，哦，是啥物人看唔到？啊，啉酒醉，当就是安尼，会安尼出，哦，啊，就那个啥的乱胡乱啦，哈，啊，就出人命。啊，这那讲弄到电火条讲坏事的，那是好啦，紧来较紧去困啦。好多小酒仙哦，贵大声的歌曲，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当爱做一下广告啦。哦，首先嘛，关心咱的时代，你知无？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就在咱的朋友啦，有啦，拢有听入去啦，啊，拢来伫做保养啦。啊，那无另外出门啦，宝宝爱麻烦人啦，走路啦，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苦啦啊啦，如楼梯、背楼梯哦，拢爱足食啦的啦，啊，有哪感觉咧咳咳啦？哦，咱家的兄弟变在好朋友，你是不是安尼？闹这种情形吼，唔好拖，唔好扛，也嘛莫放回，无要无紧啦。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乐酸明两早跟做一个保养哦。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是拢有针对着。好、哦，爱有迄、那个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还有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你迄个情形。啊，咱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你知无？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啊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吼、哦，就拢爱保养哦。啊，老爹爬山的朋友，吼、哦，嘛是爱做一个保养。讲到爬山吼、哦，有朋友若讲啊，唔捌滴爬山，啊，看人要爬山，唔要对人去，结果吼、哦，第二工哇，真巧，足食力的啦，吼、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因为咱在爬山，咱上加落加，尤其落加跟咱在打洞啊嘞，好，所以朋友，哦，主要咱有在保养，主要你有选择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老位主文欢呼，首先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你看有差无？即话出门啊，唔免人安尼哦，甲咱那斗三工，免麻烦人哦。行东往西，闭关落街，人若招一要来佚佗游览啦，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拢对人会着哈。会记得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别注文欢呼，收听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过来听这段歌曲。真久吼、哦，无做伙啦。

这杨哲哈所唱的真久无做会哈，咱边爱听讲要杨哲的歌啦哈，当安排啊，咱过来听两段哈，记录下的老歌哈，这首青春夜曲。啊，甲一首吼，我落去都过火来歌戏掉，吼，咱共同来欣赏。啊，节目那底听吼，收听的电话23056924，吼，有要做文产品啦，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

啊，这记录下吼所唱的，迄、那个曲听起来，敢那咱那里看吼，人个放爱歌戏啊吼，啊头前都得唱那中腔的威啊劲啊，哦，就是讲什么靠调啊。调啦，吼，靠调啊，快办的啦，哈，快办的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吼，叫我那底听吼，快办快办，首先来个做一下广告，吼，咱这个厝跟哪有啦，咱介绍嘛十多年啊呢，介绍十多年，最主要有信用，吼，咱这有顺。100%顺，这种老张景的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钢板就无啊杂，所以今嘛吼，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啦。好弄一个健康概念啦，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再讲草根那油好，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外面吼市面上草根那油足济啦，足济。啊，但是你若去买了吼，若讲买着那个透基态油、蓝基态油、无醇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好，所以朋友，咱既然在讲吼草根那油好，咱介绍。80%的老树橄榄油，老长青的，老长青的出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那种经用秋钢板，那么在秋钢较厚钢，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是石磨啊渣。所以咱的朋友你老比较吼，有比较有比拼，你看咱的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煮食哦，煎煮炒煎，哎、欸，用醋可能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吼、哦，较好整里面来黏贴贴黏软软，啊，过吼一当凉拌，三五鲜咱那沙米沙青菜，啊，即款炒个那油，你当直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青菜沙好吼，沙好了啊，啊就出来油，增加吼、哦、那营养吸收。有咱的朋友伫个讲吼，伊安怎食法你知无？伊用个高丽菜啦。高丽菜洗好了哈，啊白白嘛，哎、欸，用放在一点碗哈，啊放在电锅吹啦，放在电锅用吹啦，哎，高丽菜嘛是咧，一看咩吼滚，一汤干咩吹哈，啊咧吹的时阵啊，伊讲吼有当下吹好哈，啊来起来，啊抽干啊又直接淋落去，啊有当下吼要吹的时阵，抽干啊又直接倒落去，哇、啊，我怪好食嘞哈，哦哎，讲了我们来试看麦啊，哦高丽菜用电锅吹哈，啊最主要啦，咱若讲有这个青菜，不管啥。啦，好用吹啦，这个青菜一定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

因为吸收哈，这是咱的朋友在讲，伊讲有看一个哈营养师一种这个讲法做法啦哈。伊王秀清也讲，咱朋友哈大概一个参考哈。啊，主要咱选中好油，选到好油，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哈，粗橄榄油，一罐580块，好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咱内面底拢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好、哦、方便齁、哦、咱上礼齁、哦。啊那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23056924,23056924, 好、哦、我们听这个码头小编。

0: 村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都啊吼，伫讲即个高丽菜啊，高丽菜食法啦吼。通常高丽菜免讲佮掺甚物嘞啦，有影你老无迄啰甚物蒜头啥吼，免欠芳，直接嘛油倒落去啊，哦大火啊啊高丽菜吼啊，当然洗清去了啊，都拉两个呀吼。啊，伊老尾迄啰吼，迄啰乌醋啊吼啊那掺落去吼，啊都偌好食嘞吼，食高丽菜好啦。食高丽菜，高丽菜吼，熟的时阵吼，买一送一，哈贵的时阵哦，一只条那贵到百块嘛是有啦吼。你有买过我高丽菜一条几百哦？有哦，伊刚才买半粒啦，半粒高丽菜哈，都偌济，敢那五十几块啦，啊了啊那一条剩着一百块啊，哦，食高丽菜好啦。哦，食高丽菜讲吼，一旦修复吼，修复咱迄个肠胃黏膜啦。啊，佮有抗氧化啦，啊，佮会当吼预防足侪种迄个癌症啦，吼，可能比如一个参考啦，吼，啊，因为咱来讲吼，即个高丽菜啊，吼，啊，因为伊会修复咱的迄个吼肠啊，吼肠啊胃的迄个肠啦，吼减少发炎啦，减少发炎，这就是人讲吼天然的啦，讲食这高丽菜，讲这是天然的胃药啊啦，吼。另外吼，一个啥物会，诶，人讲。一个食这个高丽菜吼，靠迄个饱足感啦，吼，伊纤维嘛较济呀，啊，热量袂讲真高，这是低热量啦，吼，可以当帮助稳定下血糖，吼，啊，可以当吼有迄个饱足感，那食高丽菜是好啦，啊，不过嘛爱注意呢，嘛爱注意吼，像讲甲状腺，吼，甲状腺机能较低下的人啦，你若食伤济吼，迄个高丽菜又变莫参加呢。因为在青菜迄个高丽菜，因为迄个高丽菜属于吼是十字花科的这类蔬菜，吼有可能吼会影响迄个碘碘的利用，吼所以吼建议啦，吼煮好食啦，煮好食再来食，吼啊高丽菜呢嘛较容易吼会胀气啦，较容易有一个气的，所以吼那胃肠较敏感的啦。胃肠啦，较敏感嘛，是讲腹肚较有胀这种人吼，啊，你就唔好食伤济，吼，唔好食伤济。有人讲哦，我高丽菜好食，规盘规盘拢熟去啊，啊，佮斟酌一个啦，吼。啊，佮另外吼，有滴食迄种抗凝血剂的人啦，有滴食抗凝血剂的人，吼，你嘛要注意哦，因为吼，这高丽菜伊含有吼维生素 K， 维生素 K， 维生素 K 也影响迄个药效。影响这有效，哦，需要维持稳定，甲着适量一个摄取啦，唔好汹汹哦，哦，食只济着，哦，高丽菜吼，尤其咱那高丽菜吼，啊，掺一下这个乌醋，诶，那乌醋，乌醋啦，乌醋啦，哦，乌醋咱国语哦，讲乌醋啊，台语就讲乌醋，哦，乌醋。讲到这乌醋吼，就是我正常捌讲一个，就是吼，真正这事实一个笑话啦。啊、阿妈就伫吼灶开咧煮菜啦，哇，阿妈菜无这个乌醋吼，叫人安孙的啦，讲叫人安孙的讲，去，在楼下我们的超市吼，帮阿妈吼买一瓶吼黑醋，对不？熊熊的，我咱讲乌醋，今日叫人安孙的就买一瓶黑醋，伊家讲买黑醋啦吼。啊，因这个安孙的嘛真天兵的吼，啊，伊就去超市去看，去顺看，奇怪，看规半工哦，就是没有黑醋啦，有白醋啦，有白醋，还有鸟醋啦，鸟。那么在这个乌啊，吼乌了的，你然后加一顺落去吼。就变焦啊啦，啊无一瞬就变乌啦，啊囡仔就顺从，因为奇怪，阿妈叫我买黑醋，就是没有看到黑醋，就是有白醋跟鸟醋，不知道要买什么，不然等下阿妈讲没有啦，没有黑醋。

啦，有白醋跟鸟醋啦，哈、啊，我哩咧鸟醋，啊，阿妈拍谁？阿妈拍谁？阿妈讲唔对啦，哈、哦，就是乌醋啦，鸟醋啦，鸟醋啦。哦，然后他进来咧讲乌醋，乌醋，你去给他买一罐乌醋。你若倒规矩，我哋讲台语人唔则听有，讲哦，你别买乌醋，乌醋你买了解讲吼，乌醋国语叫做乌醋啦，乌醋。啊，你把酒醋醋，啊，你乌跟鸟你咧看不清楚，其他人就是安尼啦。所以唔则当秀清经常咧跟咱的朋友讲，跟咱的囡仔吼，讲话你啊规矩拢用台语甲伊讲，啊囡仔唔则听有，无你也要台语也要国语男男做伙。哦，那边去给阿妈吼买一瓶黑醋，给阿妈去买一罐乌醋啦，乌醋啦，你袂使讲吼黑醋啦，伊也买唔到啦。好啦，咱过来听歌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南部乡北部歌啦。

南部兄啊，北部讲姑哈。好啦，阿达哈，秀清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做一下巩固啦。哦，咱这个脆夹面，你若食过咱这块吼芝麻合枣糕虾款，哦，那个气味都是无。

同款啦。哦，咱这芝麻是黑芝麻，哦，黑芝麻本身冇迄个芳溃，所以咱就变讲哦，拆开吼，因为种一袋一袋包装，拆开的迄个哦，迄、那个芳味吼，都、就是无同款。除了安尼，敢那吼乌麻的味，佮敢那佮有甚物味吼？内面底有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啦，吼，啊，佮有红肉就肉桂啦。好、哦，迄个粉料拢炸卡嘟嘟好吼，所以点啊很香啊，足爽脆诶，吼、哦、啊一碟食了，搁爽一碟啊吼，无、哦、负担，吼、哦、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哦啊朋友订下来安尼，偷飞请大家食，哦啊咱家己若讲咧看电视诶时阵嘛，加减啊加减淡散嘛吼，啊咱诶芝麻和枣糕要有元气糖。好，元气糖一包13块，好，这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好，这内面底有20几粒，好，啊，另外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围攻一个嘴啦，啊，像咧唱歌拉客安尼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哦，这袂讲真甜，不会很甜嘛，袂讲哦足甜诶，吼，啊嘛袂讲我软啊呢，不会，它都是嘟嘟好啦，咱你平讲哦，这个喉糖吼，食过真济吼。这个市面上的喉糖，哎，咱这个喉糖那味道哈、哦，他蛮喜欢的啦。哦，咱内面底哦，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迄个哦，罗汉果啦、青姜、薄荷等等，哈、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和内面底30粒，然后拢单独包装，即马拢哦。20包、20-30包伫主门的，咱的朋友啊，哦，咱来请人食，人讲，哎、欸，这好食，伊也要爱，伊也要爱，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哦。啊，为咱的朋友讲吼，伫这个里顶啊，这个办公处这所在吼，啊，伫个啊做技工啦，吼、哦，做技工吼，啊，你看，拢安尼偷窥啊。啊，大家啊，来来来，一提一袋玫瑰的呀，吼，哦，啊，有咱啊出门玫瑰的，看到底下看到牌啊，我想要感觉的有啊，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啊，佮有一罐水来啊，够啦，水梨膏，哦，一罐400块，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这罐水梨膏，你若讲本身吼，要用个水来啊，吼，啊，放个电锅炖，即嘛免啦。哦，咱内面底主要成分当然就水梨，足侪水来啊，吼，迄细趴火啊，小火慢慢熬煮，控好吼，出来准是四段尔。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这個水梨内面底嘛，麦门冬啦、麦芽糕啦、百合、吼、哦、玉竹、吼、哦、沙松、茯苓、陈皮，所以咱的朋友讲吼，即嘛拢规半大滴注文啦，因为做一个保养，较一汤匙啊，吼、哦、看你要套拉轮那小的滚水，还是讲直接吼、哦、用干的拢可以。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吼、哦、啊，当有哪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9924，好，电话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来听分中会。

这首粉中花哈，今日已经是这个九月底啊，明仔在十月初一哈，过一个月啊，即新的月份开始哈，十月哈。讲到十月哈，民丰广播公司嘛，跟他真久哈，佮无办那个健康讲座哈。好啦啊，十月开始啊啦，佮有一场啊啦，佮有一场哈，伫这个十月二十啦，十月二十哈，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啦。先甲朋友一个报告吼，你若讲有时间吼啊，一旦讲吼来听一下，其实我感觉这场吼未歹，你知无？其实逐场嘛拢好，逐场拢好啦吼。主要这场是要讲啥呢？讲吼，你得坐骨神经疼啦，坐骨神经疼，跟着咱这里吼腰椎退化，吼要咱做一个治疗啦，也咱加减来听一下。好，即有咱在时段，然后即经营了哈，加减啊听了哈，啊，但是这个完全是免费的啦，哦，一个讲座，哦，啊，这是邀请西兴病院哈，心经外科哈，这是主任嘛，外科哈，医生啦，哈，医师哈，来现场给咱哈，来讲起哈，这个坐骨神经疼，甲着腰椎退化这个治疗，哦，啊，另外哈，各有哦，和咱来了解。来认识到咱台湾制产品哈，微笑一个这个标章，一种加减听啦，加减嘛了解一个啦哈，啊主要完全拢免费，只要咱朋友有时间啦哈，啊是伫个后个月，明仔载就十月初一啦哈，伫个十月二十号哈，啊办这场健康讲座，啊朋友有听到，啊时间若讲会拄好哈，啊你即阵电话先报名哈，23056924哈，收听的电话23056924哦，电话来报名啊，来参加，感谢大家哦，来听这段，祝你幸福。

这首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哈、哦，过来听一晚凤飞飞这首《午夜的街头》。啊，无这小广告一下，小广告一下再来听这段歌啦吼。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吼，像讲咱这款厝跟哪有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咱到老爹煮食吼，好需要一定用到油啦。哦，咱家每一个朋友啊，讲哦，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俭啦，用好油啦。厝跟哪有？厝跟哪有安怎好？厝跟哪有就是咱所有爹家这个油当中啦，含上钙管，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咱煮食有当下就是煎煮炒煮，用醋橄榄油来煮食哦，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伫浸吼，伊嘛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好啊，一当凉拌啦，啊，加三不五时啊，沙米啦，沙青菜，诶，醋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哦，你若有沙青菜吼，啊，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在说用好油醋跟那油，要不说现在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如果买到不顺的还是说套其他油蓝其他油，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所以朋友感谢你先来我们介绍这款十多年了啦、哦、你看老朋友老主顾都用我们这款老树橄榄油100%顺的，每一款都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那个是深色的哦，迄较深色的玻璃罐那吼油啦，因为油底里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放在内面底呀，油底里内面底吼，这个过程啊，品质较袂变啦，因为这个深色的玻璃瓶装啊，不透光哦，不透光哈、哦，所以朋友啊，你若讲有要注文咱这款醋罐，那有这款580块，这款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并且咱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吼、哦，有迄个礼啊装啦，拢已经装好势啊，方便讲咱若有当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挂起来，挂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那有咧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吼、哦、啦，咱个吩咐这个脆甲米都叫做讲啊，吼，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种一包300块，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喉糖吼，哦，那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光一个嘴，吼、哦，甘一个啊，吼、哦，喉糖酵素软喉糖，吼、哦，一包130块，吼、哦，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一来卫生，要么方便早出门吼、哦，要么水来要高哦。哦，咱这款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有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来听这段歌，午夜的街头。

就是午夜的街头啦。哦，有咱的朋友吼、哦，有伫问啦，讲诶、欸，有当听讲吼、哦，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啦。哦，有听过无？有啦，啊，不过唔知大豆卵磷脂有啥物吼，伊、哦、个啊好处啦，哈、哦，有啥物功用啦？其实大豆卵磷脂主要吼、哦、有固鼻吼，就是讲，那讲我有即卖妈妈吼，然后囡仔生出来吼，拢吼饲人奶啦，饲人奶啦，吼、哦、上好啊，吼、哦、因为即个卵磷脂吼、哦、有一种天然的乳化的特性啦，一旦降低吼迄个母奶啦，吼、哦、母奶当中迄个脂肪吼迄个粘稠度啦。吼、哦，一旦帮助讲吼啊，讲咱这妈妈女性朋友哦，别个囡仔饲奶吼，饲奶预防啦，预防迄、那个吼、哦，就是讲奶乳管吼去脱掉诶，吼、哦、较袂去脱掉，甲着吼诶舒缓吼，也胀奶啦，那胀奶诶一个无爽快迄、那个感觉啦，吼、哦，所以这对着讲吼，那有滴啊，互囡仔食人奶诶啦，食人奶上适合补充吼，这个啊大豆卵磷脂啦，啊过来吼、哦，过另外安怎呢？大豆卵

磷脂吼，油内边底一个成分，哦，这个成分就是当构成咱大脑细胞迄个膜啊，哦，甲着神经传导物质一个重要原料，哦，会当帮助个咱安尼想代志吼，比较较灵活啦，哦，啊，佮会当预防脑力的一个退化。以后就脑力就咧退化啦，吼、哦、啊，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哦、啊，过来吼，诶、就是讲伊比较吼，较一种吼亲水又亲油，一种乳化的特质，一旦协助咱体内迄个油啦，吼、哦、油脂正常一个代谢，特别讲吼解出来迄个油吼，卡跟咱的血管壁，吼、哦、啊，一旦维持心血管循环的健康啦。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互你了解讲吼，有当听讲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啊是安怎？吼、哦、是安尼啦，啊、哦、是安尼啦吼，互、哦、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啊，当然非常感谢朋友收听《青春农园》节目，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放开我的手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哈，咱一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里面的成分加条的剂量哈，拢有针对着。好，咱再大下大字，你是不是咧出门拢爱步步麻烦人？是不是咧一个椅啊哈，要爬起来个扎一个力？有当咧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有当干嘛咧咳咳？有安尼无？如楼梯、爬楼梯、哭啊，拢真吃力啦。哦，出门步步麻烦人啦，人若招一个去倒位，你拢哦，无想要出门就无爱出门啦，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两早做一个保养。今麦足侪朋友哦，过来出门的时阵拢足欢喜的啦，讲哦，好，干那今麦人招一个去倒位要佚佗啦，啊，家己若想着讲爱来去倒位啊，惊惊的啦，吼，拢万免麻烦人。亚当往西闭关落去，甚至个人小辈介绍讲哦，你都爱食葡萄糖胺啦。首先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有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看，这都是有针对着啊，你选了着，食了着啊，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种爱。

做保养，你知无？吼、哦，啊知啦，啊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吼、哦，一罐1800块。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买醉。

怎样活落去啦？哈，你有听过一种这个镜头无？哈，这个神经痛啦，这个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啦，哈，腰啦，腰椎退化啦。你有想要来听看卖啊？这无？哈，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哈，明仔就十月一号啊啦，十月份啦，十月份哈，伫十月二十啦，佫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啦，好健康讲座，好就是要来讲这啦，讲这个主题。哦，这个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这个治疗，邀请身心病医、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外科医师哦来甲咱讲起。朋友若有兴趣有要听吼，诶、来报名，完全是免费的。哦，开始报名，开始接受报名。啊，你若要报名吼，啊，你再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伫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哈啊，民本广播公司。哦，办这场健康讲座，邀请朋友哦来参加，来听这段歌，义大情义。

义大情义哈，啊，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哈，时间也差不多啊，都安排到这，哈，啊，那有要甲秀清主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呢，哈，2305-6924，2305-6924。你家甲朋友讲一声感恩，西摩林按主西啊，等下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安排好听的音乐，好欢迎朋友再个继续跟咱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哦、感谢大家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好、哦、再会喽。

0: 1-800-996-9674。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

0: 梦想。
1: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率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伫咧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2: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6: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1: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也使去注意方下啦吼。十月开始，明仔在十月一号啦吼。十月开始会当注意方下，这两支预防下来当这一组吼，会当得到吼1350个这个健康币哦。健康币吼，公费这个流感的疫苗，甲着新冠的疫苗吼，第一阶段吼，第明仔再开始，10月1号开始做啊。18岁以上那做吼，做这个预防下，一旦累积着这个健康币吼，健康币。啊，你若讲做这健康币吼，第12月1号开始就当去换吼，去换吼健康的商品啦。吼，你当两支当这做。吼、哦、啊，这个流感啦，甲着新冠的疫苗，吼、哦，当这组呢，一旦得到1350个，健康币哦，哈、哦。卫生福利部好有着民众当这吼，过、哦、健康，又可以当吼，赚足济吼，这个健康币。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哦，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等一下吼，秀清议员要甲朋友吼来报道介绍吼，第、哦、这个。偏哦，我讲偏哦，偏哦，妈公啦，妈公吼，一个观音亭，观音亭，也就是历史足悠久一个佛教的古刹哦。等下有缘甲朋友做到这方面的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讲这个吼健康币啦，吼健康币即卖大家拢知影啦吼，这第一这个十月都要开始呀。好，阿各位都开始呀！好，每一朋友呢，啊，你也当透过着吼，做这个健康的行为，好，健康行为，就当累积着这个健康币，并且按十二月开始就当去换，好，去这个超商啦、药局啦，还是讲医疗院所啊、运动啦、人寿保险等等这五大类吼，来这个所在一当换一挂好康的啦。卫生福利部长吼又伫个讲吼啊，每一朋友民众你若累积吼，这个健康币呐有满一千个吼，一千个就当开始一当开始兑换吼，去换些好的物件吼。伫这个今年十月开始，那年满十八岁民众只要使用这个成人的预防保健的服务，还是讲接受着鼻肝甲着丝肝的体检，公费这个癌症的体检。啊，加着公费自费这个流感啦、新冠啦、肺炎的这个链球菌的疫苗，哦、有来注射呢，拢有当得到这个健康币。啊，这个使用期限，哦，是效期是两年，哦，两年哈。卫生福利部长有滴讲，哈、哦，超商这业者目前啦，目前一路规划提供着六项这个健康的无糖的饮料啦，啊，佮有六项哈生鲜的食品啦，啊，佮有两款哈咖啡。好，一旦和民众来使用，看你要折扣，还是讲要来兑换，并且因这吼差不多两个月至三个月算一期，哦，会持续过来换一挂新的品项。也药局这方面呢，药局是预计吼有提供到30至50项，或者是商品，哈。啊，另外佫有情况运动场馆吼，这个课程啦，哦，看是讲月费啊，每个月这个费用吼，做一个来抵扣。卫生福利部里边这个哈病院自费的项目和兑换等等呢，啊，都当来选择啦。啊，这个寿险业者哈也是提供哈外溢的一个保单啦。健康的行为奖励也加着健康哈加码一个回馈哈。国民健康署长有滴表示哈，每就民众你当依据着你的年龄啦、性别啦。符合这个健康服务的无同吼，等于前两年吼，前两年是40岁以下，每一个人吼上少一旦有吼3700的这个健康币啦，吼3700的，啊65岁以上吼，有一种风险的因子的女性相关吼，一旦有13150的这个健康币吼，啊所以呢这个。健康币的吼活动的网站呢吼，诶，伫个即个10月1号上线啊，所以每一朋友你只要讲吼，输入你的基本的资料吼，就当先讲啊，咱属于家己即个健康的行动，和甲朋友报道吼，啊，即、這个健康币吼，10月要开始啊，啊，即、這个优惠的好康吼，都只拢会甲朋友一个报道啊，吼，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即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6924，吼，要主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吼，咱伫介绍即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即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即拢秋干落去慢。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酒母啊榨，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要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

咱国内这个华人的吼航线吼载客吼，人无讲真济吼，载客率无讲真好，所以华信的航空规划着吼。高雄加花莲哈，啊加台中到花莲，第二后个月哈，十月开始要减班啦。上济哈，一旦按每礼拜十班，哈本来十班减为五班。原来台中到花莲哈，一礼拜有三班啦。啊高雄到花莲一礼拜有七班。啊最近呢班表已经出来啊，哈目前啊台中加花莲依然维持每礼拜有三班。啊高雄加花莲哈改为一礼拜五班，哈啊拜四加。拜礼拜日呢，都无这个航班，吼、哦，都无航班。过来线这个票价已经讲二十六年拢无做调整啦，加上讲吼载客率无讲真好，花信甲着立明航空吼陆续有申请要停飞着这个花莲的航线。当中呢，这个花信航空吼高雄甲花莲啦，台中甲着花莲将会先吼要来减这个班次，啊，按十月开始。按十月开始实施，花信最近的十月这个班表正式公告哈，台中到花莲的航线依然维持每礼拜有三班啦，高雄到花莲这个航线有减为哈，减为五班，啊那拄着拜四甲着礼拜日哈都无航班咯，哈都无航班哈，啊但是因为十月哈有拄着足侪哈迄个连假啦，哦十月八号啦、十一号啦、二十五号啦，啊所以这个高雄到花莲这个航线哈。连续这个假期哈，有啦，会个加班，会个飞啦哈。甲朋友一个报道，老公哦，坐这个哈，国内哈，哎，这个啊，飞机啦，航班啦哈，啊，要注意一下。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苏钙反苏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

素 D 三都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来报道介绍吼，伫个妈公观音亭啦，哦，观音亭，伫个这个偏哦，这个妈公祠介绍了七号哦，这个观音亭，观音亭这是历史足悠久的佛教的古刹呢。这对于平庸人来讲，吼，唔啦，讲是祭祀观音菩萨的一个佛寺，也嘛有承载地方的历史、海洋的记忆，也甲着文化情感一个重要的地标。这个石头前足快哦，广场足快，到现在依然是在居民吼，大家斗阵啊、会合啦，也是讲有宗教活动一个这个场所。观音亭在这个马公祠西边的这个海岸。在康熙35年，也就是1696年所起的，是偏哦上盖早主持着观世音菩萨一个寺庙。在清朝迄个年代吼，来来去去来往着福建甲着台湾这些船只吼，拢需要经过着偏哦海域。观音亭成为了航海人因停船只了来这祈福一个重要的信仰的中心，要么是因这居民吼、哦、要来这吼、哦、看海涌啦，还是讲迎上着船只，也甲着祈求平安一个这个场所。观音的信仰吼、哦，伫这个平湖。

非常的一个普遍，尤其是有要出海抓鱼啊，好出海抓鱼这渔民，第二出海进前啊，还是讲有拄着吼海上无稳定时阵啊，拢会前往着观音亭祈求平安。除了讲有主持着观音菩萨以外，庙内呢也嘛服侍着十八罗汉，也够福德正神，也够着龙王殿哦，这神明。其中这个龙王寺呢，听讲啦，哦，听讲是这个在道光年间吼，偏恶通判吼，伊对着讲当地居民啦，感觉讲因拢是依着吼啊出海啦，吼以海为生啦，所以吼有来创意，你来起这个龙王密寺啦，希望讲会当保庇吼风调雨顺，吼进出着这个海域会当来平安。这个马公海域吼，这座观音亭呢，曾经是平湖历史一个见证者哦。在清朝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吼，中法战争爆发，马公地区受到吼战火影响啦。观音亭呢，也冇受到吼严重毁损。庙内面底一挂这个文物啦，啊，着观音像啦，加上吼十八罗汉像吼，只吼，敢那吼拢去用抢去一半。在战后吼，地方吼在啊地有地位的这些人士啦，也甲着信众吼来募资，搁再重启。了后经过了1927年，甲着1957年有两遍的这个整修，吼啊，即马才起了，就是即马主要建筑古朴庄严这个型啦，并且在这个1985年吼正式被列为是国家三级的这个古迹。观音亭吼，伊南有这种偏哦传统寺庙的工艺，也甲着伫日据时代建筑特色一个代表作啦。观音亭内外吼保存了足侪吼珍贵的这个古物咯。另外吼，观音亭头前有一对吼大型的这个石狮，大型的石狮，伊个造型吼古朴也足重的，展现着伫清朝迄个年代官署迄种迄个威严啦。哦，也嘛成为了吼、哦、研究偏哦传统工艺一个重要的文物。根据着当地这居民有滴讲，这对这个石狮吼，原来是镇守伫这个偏哦厅吼，这个通判衙门头前，本来是伫遮。伫一古时期，因为旧的这个衙门拆除，啊，才刷到着吼、哦、这个观音亭吼、哦、来保存。上个特别就是讲吼，因、哦、这对石狮唔是吼、哦、石雕的哦。唔是石雕的，迄是南迄种吼竹米浆啦，南么竹米浆加着石灰，也加着乌糖水等等这些材料，依照迄种吼古早的方法哦，所来做这对石狮，所以呢，又个叫做吼竹米啦，竹米石狮。又经过了吼百多年，迄个海风伫个吹吼，到即嘛吼，依然保存非常的好。观音亭是这个平湖历史发展一个重要的见证，也嘛是居民共同一个文化的基地啦。好、哦，以上甲朋友所报道介绍哈，在这个马公的观音亭哈、哦，也是历史悠久一个佛教的古刹。感谢朋友的收听。

刚才朋友就无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呀，哦，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佫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佫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60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

0: 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来讲一个迄个题目是迄个啦，叫做糖尿病啦。糖尿病吼是咱国人吼第十大死亡的原因之一啦。啊，每年吼拢要上万人吼，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迄个国民健康署的迄个统计吼，全国差不多有200多万的迄个糖尿病的病友，200几万咯，大概2000几万人嘛，都200几万人。啊，等于差不多10%，十个中间都是你啊，这个比例是足惊人的呢，足系啊，真悬呢。啊，而且吼，每一年吼，25000人的速度吼来增加，哇、哦，这增加的速度真惊人。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引发的迄个并发症吼、哦，影响咱个人的迄个健康吼、哦，未使你轻视啦。医疗的负担嘛，足大啦，系啊。啊，糖尿病本身未死人啦，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死人，系啊，这是真麻烦的所在啊。所以讲吼、哦，糖尿病啊，重视就是这个原因啦。啊，還有一点吼、哦，迄洗肾吼、哦。一礼拜洗三次是真麻烦的，1、3、5、2、4量吼，拢爱去报道，真麻烦呐。哎呀、啊，你来洗肾吼，哎，虽然讲把你的垃圾物件吼给洗掉，但是你内底血内底影响嘛拢洗掉啊。哎呀、啊，所以人洗肾吼洗掉真虚，就是这个原因啦。哎呀、啊，所以上好是卖洗肾啦。根据统计吼。洗肾的人哈，十个中间有8个是因为迄个糖尿病，因为迄个血糖相关的关系，对吧？8成嘛，系啊。所以讲哈，糖尿病全部都是这个所在啦。系，咱来重视都是这个原因啦。十个中间洗肾的人中间哈，有8个是迄个糖尿病引起的，该有关系就对啦。所以讲哈，爱重视。哦，平常时都要重视，卖讲掉的时候才来重视，安尼袂赴啊啦。平常时都要知影保养，哦，啊，重视爱保养。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你好，我打吴慕宏的《今生爱过的人》，阿个天童芳美《凤仙花》。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天继续来

讲迄个糖尿病吼，甲介绍一下啦，简单介绍啦。糖尿病人分做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吼，啊个第三型的吼，其他的糖尿病，啊个第四型的吼，妊娠型的糖尿病。哦，咱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吼，先天性的糖尿病呢、啊，就是迄先天的迄个胰岛细胞吼已经。已经破坏了啦，本身就无介外好啦，所以造成迄个胰岛素吼减少、缺乏啦。因为天生的迄、那个天性的迄个胰岛吼都无好嘛，啊，所以无得制造迄个胰岛素啊，系啊，胰岛素少啊，你无胰岛素，你都消化啥的，你都有困难嘛，系啊，所以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就是先天型的糖尿病，这边讲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性的糖尿病，伊个就是吼、哦，因生活习惯无好啦，真济原因啦，伊迄个胰岛素阻抗增加啦吼，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嘛缺乏减少，吼、哦，真济原因就是因为胰岛素的造成迄个胰岛素的减少，吼、哦。所以讲，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原因。第二项诶，后天性诶，后天，吼、哦，不是天生诶。啊，个其他型诶糖尿病，像讲有诶是破病诶关系啦。哦，妊娠型诶糖尿病，迄是大腹大嘛，怀孕嘛，造成诶糖尿病吼、哦。咱即卖即阿哥再来讲啦吼。啊，迄、那个即卖吼要检验迄个糖尿病，要讲有确诊吼糖尿病吼、哦，啊，到底是什么标准？哦，有三种，哈、哦，三种迄、那个不四种标准呐，哈、哦，其中哈、哦、有一项，哈、哦，你符合这个标准，安尼就安尼你就确诊了就糖尿病了，哎，好、哦，第一种哈、哦、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你呐6.5以上的哈，6.0跟6.5这中间这个有可疑吗？对啊，就是糖尿病前期有可疑啊，那糖在6.5以上的吼，这个确定啊，免怀疑啊啦吼，这个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空腹那个血糖值啦吼，空腹血糖值的、就是、空腹就是8点钟冇食物件，拢未使食物件哦，吼，这个时阵去抽血还是哦检验啦吼，用血糖机去检验吼。啊，迄、那个伊个126以上，好、哦，126以上就是糖尿病，确定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第三种，就是葡萄糖哈，啉、哦、迄个葡萄糖哈、哦，会做试验嘛？那，伊个试验了哈，第二点，那两点钟以后哈、哦，来验伊个血糖值呢，超过200吼，安、哦、尼就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看伊有迄个竞争无，多吃啦，多喝啦，吼，高食啦，高啉啦，高棒球啦，啊，体重佫减轻啦，佫瘦去安尼啦，吼，安尼你若伊有种竞争吼，你来个抽血吼，你个抽血来检查，用血糖机来检查，那超过200，安尼就是糖尿病啦，嘿，啊，检查就是安尼尔，这四种吼，其中一项。好、哦，其中几糖你若有达到迄个标准，安尼你就是糖尿病了，对啊，好、哦，好，安尼咱这边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姚淑蓉，负心的人，还有张清芳，不想你也难。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糖尿病吼。咱今麦来讲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应该偌济啦，吼。啊，迄、那个咱今麦来看迄个空腹的血糖值吼，八点钟无食物件，正常人吼，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的70到100，吼，100以上就无正常了。啊，餐后吼，餐后的你这边糖白八点钟了啦吼，去量嘛，量看血糖偌济吼，啊个两点钟以后吼，搁去量，食饭吼，你正常安尼食，食饭了，你第一嘴安尼吼，算讲第一嘴食咧，开始算时间嘛，吼，第一嘴食咧了，两点钟来测迄个伊抽血吼，来测伊的迄个血糖值吼，那百二以下啦吼。安尼就正常，百二以上就无正常了。吼、哦，这是食饭饱两点钟，百二以下，吼、哦。啊，过来就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吼、哦，正常人是偌济？正常人是4%至6%啦，6%以上就是有迄糖尿病的嫌疑啦。啊，4%以下吼、哦，迄个低血糖哦，迄个无正常哦。吼、哦，糖化血色4%以下，低血糖卡袂掉的分期哦。哎，无正常，正常人4%至6%，吼、哦，6%以上都有嫌疑啊，安尼足简单嘞，吼、哦，安尼就是空腹的血糖嘛，啊，餐后两点钟的血糖，啊，个糖化血色，主要就是点牛就是牛只呀，吼、哦，你看你看就是看只啊，啊，个有吼，迄个胰岛素啊，吼、哦，随着年龄吼会增加吼、哦，每年拢几趴的减了。所以你年岁大吼，诶，糖尿病的迄个机会就愈大啦，嘿，机会都愈大，因为伊个迄个胰脏的功能都一直退化嘛，啊，退化就减少去啊，胰岛素分泌就少去啊，分泌少去。

糖尿病的也血糖的增加，系啊，啊，胰岛素唔呐控制血糖呢，伊冇控制迄个血压呢，系啊，你这一般人都唔知啊。胰岛素嘛，在控制血压，伊分泌出来物件对血压冇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吼，血糖管的吼，三高，人讲三高嘛，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嘛，一般来讲吼，拢会。三个拢当接出来啦，系啊，大部分啦，三个拢当接出来，吼、哦、啊，迄都是因为胰岛素吼，伊会当控制血糖嘛，控制迄个血压，诶，一般人唔知影讲用控制血压，吼、哦，即所以讲，主要就是讲吼、哦，糖尿病的人吼，伊、哦、控制血糖的东西，也即个同时啊吼，嘛、哦、来控制迄个血压。嘿、啊，血压嘛是真重要，嘛是要注意，吼、哦，伊个拢当这出来啦，嘿呀、啊，三高嘛，吼、哦，高血脂哈、哦，一般有高血脂的高血糖，吼、哦，阿都有高血压，一般拢安尼啦，嘿呀、啊，大部分啦，唔是讲每一个人啦，大部分拢安尼啦，嘿呀、啊，拢要出就当这出来，阿都无出就拢无出来，吼、哦，无正常就无正常，啊，有正常三个就拢正常，嘿，真侪拢安尼，好、哦。安尼，咱即马吼，好，今仔日的迄个对糖尿病的介绍吼，基本的介绍啦吼，甲只做一个看站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记得回港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去了。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0: 咋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11: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0: 就算干那给人开单，借车给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元气补充站节目。天气感官真烧热，伊安尼同事讲，这是什么天呀、啊？咱今嘛阿个只烧热啊，真正真烧热啦！啊，那这天气啊，就是诶，足无正常诶，吼、哦。讲迄伊安看着新闻哦，讲个东京，那日本的东京啊，讲已经连续落34天的雨啊啦。哦，34天嘞，逐天拢落雨，可能无讲介大，所以吼、哦、是啊无淹水的情形啦。啊，这吼因讲哦，还是受着方便啊，一直在吼、哦、日本遐吼、哦，一直底下在滞留，就是底下一直塞，一直塞啦吼。安尼逐天拢落雨哦，阴雨绵绵呐、啊、哦，讲迄东京哦，东京哈、啊、连续已经落34天的雨哦，比哦诶。每号讲在2019年吼，每号有33天的落雨机会。诶，啊，住在日本东京的朋友是不是会真头疼吼？因为吼、哦、都、就是逐天拢在落雨，逐天拢在落雨啦吼，所以个日头照的时间无够。啊，因这诶这个食物吼，惊个诶价钱会升悬，会飙涨。啊、所以讲，要去日本啊，朋友你就考虑一下。反正你若要去日本，你即阵啊拢爱打雨具带咧啦，啊，拢落雨天啦，落雨天啊，物件拢会较起价吼、哦，因为一直落雨啊，菜嘛种袂起来，迄菜植物吼真敏感，落大雨就淹死啊，啊，那日头曝死啊，吼、哦，啊，佮讲到吼，顶两刚刚嘛有看到泰国讲淹大水。落大雨淹大水啊！泰国的鸡啊吼，安尼淹水吼，淹足大，阿妈有造成啊，就是民众吼无命啦，啊，真正混乱。啊，咱的气象署吼有资料讲在关岛附近哦，伊个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形成吼，啊，明仔呢，就会发展做风台，叫做彩云。啊，这个彩云的风台哦，这个行一路线啊，向西北西来刷叮当，但是即马距离咱台湾个足远个啦吼，即马在太平洋顶面呢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吼，哎，本来迄个苏力基。迄、那个风台吼，讲诶，阿个伫咧哦，阿个伫咧呢，但是伊减弱，变作是热带性诶低气压啊。啊，即、這个苏力基哦，目前诶位置伫日本遐。哎呦，真正日本哦，就是啊，受着吼热带性低气压诶影响吼，所以呢，哦，拢在落雨啊。即、這个。气象署台咱讲，今仔日吼，今仔日拜三哈，今仔日各地同款时吼，是安尼，真好天，真炎热，真烧热的天气啦，哦，中昼过了后，同款在山区小可落雨，明仔载拜四阿妈吼，到拜五有东北季风到位哦，哈，北部甲宜兰花莲呢，一寡所在会落雨，哈，啊，一寡所在你嘛要注意哦。有迄大雨，较大的雨哈。啊，拜六到礼拜哈，东北季风减弱啊，所以呢天气个好天啊。后礼拜八一拜二，一个有东北季风啊。宜兰北部哈，这边家呢哈，桃园以北啦，宜兰啦，花莲台东啦哈，会小可落雨啊。啊，气温这方面啊，参像今仔日哈，甲明仔载日时啊，赶快拢就上来35度。相关温36度哦，拜四明仔阿妈啦，明仔阿妈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会降温，降到30度左右。但是这是北部哦，中南部同款33度、34度哦，到拜六礼拜吼就接受来哦，啊，后礼拜一拜二，一个呢是啊，这种东北季风影响的凉凉啊，小可落雨的天气。

听众朋友，咱吼十月二十号拜你哦，十月二十号拜你，下晡两点到四点，旧日的是九九中阳是礼拜，啊，这是中阳过过两天，所以呢，应该是无什么无闲的代志，啊，你就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咱这摆的讲座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在咱讲这个神经痛，啊，个腰骨退化的治疗，这真重要啦。真侪人到有一个年岁，他就开始酸痛、腰脉痛，这是什么的原因？这边那治疗，哎，注意什么代志？来听神经外科的医生，医生哦，来带咱啊做工作，咱都要来啊！啊来，医生啊，看到这么侪人来，伊就会就欢喜。啊，伊后摆吼，都会传更加侪资料。啊，咱嘛有民主，搁去甲人接洽，搁去邀请西方病院的其他科的医生来。所以咱来支持咱的健康工作。第二个主题邀请 MIT 微笑标章主要的单位，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中卫发展中心伊要带咱讲，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有一个 mark， 看到这个 mark， 你就知影，这就是咱台湾做的，这是咱台湾优质的好的品质。伊还有印象，每年咱有邀请因来一摆，提供予咱足侪知识，予咱知影。在菜市啊买物件的时阵，会当选得到台湾优良品质、优良品质的好物啊！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咱今仔有30个名额，30个名额，未占咱真侪时间。两点钟够，四点准时结束，还佫会付登去租下案。23072855，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卡电话报名，易安该怎样？有偌侪听众朋友会来？那是讲咱的欢迎不热络，俺都兴趣乏乏，主要大家来支持鼓励。23072855报名参加，感谢你。

听众朋友哦，你有听过啊？人咧穿个普罗衫无？哦，普罗衫哦，讲诶，一个叫做马球衫，马球衫都是啊，徛伫马顶面哦，哦，诶，伫拍球诶啊，迄种诶衫啦，哦，迄个英国吼，英国哦，伫以前吼，英国诶贵族贵族呢，因咧高级诶运动哦，都是咧打马球。徛在马顶面，马啊，酷酷马啊，徛在马啊顶面哦，来拍球哦。啊，这普罗山哦，这个网球哦，网球这个运动有关系哦。在百几年前哦，哦，迄阵啊吼，打网球、拍 tennis 啊，网球诶，规定啊都爱穿长袖衫啊啦吼，爱穿白色的米做的衬衫啊，啊个爱戴内裤带哦，而且爱穿。等口哇！迄阵打网球吼，即、這个规定吼，这衫的规定哦，真正以即马咱来看吼，敢那敢袂伤过忝嘛？穿长衫长裤，咱即马看咱伫即个世界级的吼，伫打网球比赛，大家都嘛穿短袖啊，哦，都嘛穿短裤啊啊！因为吼、哦，迄、那个年代啦吼，迄、个百几年前迄、那个年代啊，迄、那个英国的打网球吼。规定噶真系严格啊！输掉哦，这个打网球的人嘛，感觉吼真懊恼哈。啊，在1920年迄个时阵，哦，法国有一个有名的网球选手哦，叫做勒内拉科斯特，伊要庆祝哈，去设计这短袖衫啊哈，而且呢，佮下当哦排汗，下当啊。这透空气的衫吼，啊，伊设计出来啊，伊迄阵啊，伊是著名的网球选手，伊设计出来哦，吼，这大家感觉吼，未歹，很好，很好哦。啊，后来呢，连这个英国吼，英国迄、那个当迄贵族运动吼，打马球啊，马呢有穿哦，这种的衫吼，啊，伊即、这个。

普罗山，普罗山哈，英文哈就是马球，普罗这两字英文就是马球啦哈。这普罗山即马哈，咱哦一般咱即马现代这个时阵，咱怎样？这普罗山哈，就是啊一种那哎一种哈有个暗领的哈啊弟弟嘞有穿黄啊哈的衫呐啊这个普罗山哈，伊个设计啊。就是讲，伊爱有暗领，吼，啊，而且呢，伊迄衫吼，迄布料哦，是吼，用迄网啊型的，吼，网状的编织法，吼，啊，你一旦吼，好迄衫呢，吼，衫布料中啊，个布料吼，布料就是会当透空气啦，吼，啊，袂吸热，袂黏的皮肤的，吼，啊，佮有又一个暗领，迄个暗领吼，一旦一旦系起来。阿妈一旦啊挤落去啊，这是要来保护哦。阿妈棍啊，袂去拍伤哦。这普罗山在一寡运动内底吼，有规定啦，有规定吼，都是爱穿普罗山哦，较正式的啊，比较正式哈。啊，这普罗山，普罗山吼，你看真济个这样普罗山吼顶面啊，有迄个呢，有人喺就赤赤动物的。诶，这个飞鹰哦，还有以前讲有诶鳄鱼、企鹅、雨伞啊、哦，这种咱就知影，咱就常常看到、常常听到诶，迄种诶这个普罗山诶 mark 啊、迄种公司啊，某间公司做出来啦吼、哦。啊，你来想吼、哦，因为某间公司做出来普罗山哦，迄、那个形拢。差不多，差不多啦。只是讲吼，伊迄 mark 无同款吼。啊，为什么讲吼，迄普罗山顶面哦，会带赤动物的多样诶？即个吼发明普罗山迄个人啊，就是咧，勒内拉克斯特啊有关系。因为啊，勒内拉克斯特呢，伊吼就是讲咧，伊就爱动物咧，就爱动物咧哦吼。伊参加比赛诶时阵吼。哦，伊呢，表现着吼，伊个足强的意志力吼，伊定定都是吼紧追不舍吼，真怕拼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媒体吼，给伊一个真好的个名称，吼叫伊是鳄鱼，咬着不放，紧追不舍啊。啊，这个克拉斯特呢，伊非常介意这个称呼吼，在外号叫伊是鳄鱼。鳄鱼，后来吼，伊就请伊个朋友吼，在伊个衫顶面吼，来刺鳄鱼，鳄鱼吼，啊，第一个，第一个啊，有个人标志啊，第一啊，普罗山顶面啊，刺动物的多样，都是这个勒内拉科斯特啊，都是发明了普罗山这个人啦，啊，后来吼，嘿，伊这间公司。哦，伊个即个鳄鱼牌啊，伊是阿公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做股东啦？反正呢，后来吼，这世界有名的普罗山哦，上有名的普罗山都是鳄鱼牌哈。啊，这嘿，你若看到鳄鱼牌，一般都会想到普罗山哈。啊，普罗山啊，都是马球山，伊个即个发明啊，历史都是安尼来的。

那种比如哦，顶礼拜吼，真侪人啊，讲流行感冒咧，流行感冒吼，在顶礼拜超过13万人去看医生哦。啊，这个啊，搁有一个吼，囡仔啦，流行感冒吼，讲一直发烧未退啊，啊，都几啊天了，后都无救啊，吼、哦。这流行感冒，伊安那听同事安尼，敢那嘛真紧张咧，吼、哦，真紧张，迄叫流感，流感。以前咱拢认为吼、哦，这流行感冒都爱寒天啊，寒啊寒的时阵，较容易啊呛啊呛啊感染啦，吼、哦。但是即马无同款哦，即马这个病毒啊，奇怪，拢一直在咱身躯边踅来踅去啊，吼！啊，就参像啊，即马啊个遮尔啊烧热哦，但是呢，即、这个禽流感嘛有啊啦，啊，即、这个、第一吼、哦，第一较北边迄边遐吼，应该是已经凉冷啊，凉冷啊，吼、哦！啊，所以呢，咱遮是哦，较慢，咱即台遮吼，即、这个气温吼、哦。较慢冷啊，今年都肾阴现象啊，肾阴现象跟吼这个海水的温度有关系哦。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四面拢是海哦，所以呢，对于肾阴现象的反应啊，都比较较明显哦。参像日本嘛是同款啦，但是那是讲中国大陆啊，哦，这个内陆哦，较内底啊，距离大海介远的所在啊，哦，伊个肾阴现象。诶，进行啊，都未遮那明显啊，但是地球暖化同款有影响啦，哦，啊，这个流行感冒的季节提早开始吼，拢、哦、一直未退哦，啊，搁顶礼拜吼、哦、连续假期啊四天啊，所以讲吼、哦，这个、那是啊感染着感冒的人呢，哦，当然是较侪啊。不止咱国内呢，像啊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啊、新加坡啊，吼、哦，拢流行感冒疫情哦，拢在上升当中，吼、哦，像像啊顶礼拜哦，真侪人嘛出国啊，吼、哦，中国大陆足侪人去，伊安哦身躯边啊，足侪人哦，即阵啊去中国大陆去日本佚佗啦，吼、哦，啊，迄边流行感冒嘛愈来愈侪人啦，吼、哦，如果啊流行感冒的这波的疫情啊，到十月中以后该。这个就是解解毒啊，吼，但是哦，天气呐凉凉起来哦，一个一个一个压起来嘞。

哦，这流行感冒吼，听安尼的报告啊，都、就是吼每礼拜吼，近几礼拜啊，拢有重症的哦，啊，搁有死亡，所以吼、哦、会惊呢，会惊。你那是有感冒的竞争啊、哦，你莫打医生讲我感冒啊啦，你都打所有的竞争拢打医生讲吼、哦，啊，医生会看病势，看需要哦，来做快筛，啊嘛，你嘛会当家己去买快筛剂啊，但是以安的经验就是。一般的医生拢无爱好民众用快筛，这嘛真奇怪。啊，无你都家己买快筛吼，去药房买快筛，家己登来睇。啊，唔过吼，这个要用流行感冒专用的药啊，吼、哦，有公费啊，够自费的啦，吼、哦，无钱，迄公费的有限制条件，啊，自费的无、哦。一般医生嘛是同款，拢是用。啊，用一种啊竞争的药物，控制竞争的药物啊，有竞争就先去看啦。噶袂等啊吼，嘿，这个病毒伤济啊，身躯的袂堪的，袂动的，煞变作是啊，啥物啊，变作重症的哦。

是你，是你害阮爱到这么子啊！明明甲你分开无几工，阮的目睭哪会这么啊暗？醉啊醉，梦啊梦，愈醉愈梦。

跟随我的歌声，避风港，避风港。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搁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呐。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555，230725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钙质帮助维持咱身躯的机能正常。咱的神经的系统，咱全身躯拢需要钙质，唔是干那骨头啊哦。咱唔通以为讲哦，我骨头也袂酸，安尼吼，我都无需要补充钙质啦。钙质的功效真多真多，所以听众比如咱平常时啊吼，那是讲咱都要补充一寡营养的物质，伊安真正非常推崇啊钙质，啊个 B 群这种。真重要诶！有听众朋友在伊安讲哦，我平常下三顿拢有在食，对啊，啊你有食三顿啊？但是你食三顿，啊你敢有吸收？啊你是不是有够？哦，这拢是啊爱考虑诶啦。听众朋友哦，你若是讲吼，伫问人讲吼，无我爱补充啥物物件，你即马呢会当吼，考虑钙质，啊这是上基本诶，啊个有 B 群，啊另外你若是讲啊无我都吼，即、這个人诶。综合维他命嘛是袂歹，吼综合维他命，只是讲吼，因为呢伊个即个成分足侪啊，所以每一种拢一点啊，吼有诶老人吼，较高年龄层诶，吼得用诶即个综合维他命啊，你嘛会当去药房去询问。啊你若吼无需要迄个综合维他命，你感觉讲迄综合维他命无得无实，比较。重点需要的是 B 群啊，甲钙质啦，伊安家拢有，我们都有，伊安家拢有啦，哈。23072555，23072555，伊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

那是讲哦，咱的听众朋友哦，你呢有迄持续哦的疲劳啦吼，啊有迄肌肉旧筋啊失眠啦，啊你阁有哦补充啊 B 群啊，但是啊效果无讲真好，啊你想看卖啊吼，这要安怎呢？是不是个试看卖啊吼？无一定是欠镁，颈部是的镁。美哦，咱卫生福利部的调查显示哦，咱的民众哦普遍哦美无够呢，无够哦吼、哦，这美会当放轻松咱的肌肉，会当稳定血糖啊，会当助眠啊吼、哦，这美诶，这个物件吼，咱一般吼无讲真得注意，但是伊嘛是有需要吼、哦，啊，这个美哦，大多数是伫植物性诶食物内底。都会当得到啊啦，参像啊菜里食的蔬菜哦，譬如个白灵啊菜啊，苋菜、羽衣甘蓝啊，甜菜啊，反正是菜里食的蔬菜，内底都有镁、坚果、大粒经济的啦，吼、哦，这嘛有啊，吼、哦，所以不管伊安怎常常鼓励咱加食一寡大粒经济的，参像南瓜子。金龟子啊，葵瓜子啊，杏仁腰果啊，大粒经济啊，豆啊类的，啊是五谷杂粮内底嘛有哦，参像藜麦、糙米，还藜麦、红藜麦、黄藜麦啦，哈、哦，还藜麦哈，细粒啊，跟小米真类似啊，一个藜麦在煮，煮在那吃哈，啊那是啊亚麻籽。亚麻籽啊，哈，迄度会当直接食哈。啊，醋米内底嘛有镁，水果内底洛梨甲香蕉、金蕉，吼、哦，金蕉嘛有镁啦。所以人家讲哦，即要困之前哦，食一粒金蕉哦，讲会帮助困眠哦，因为内底含有镁这个成分哦。啊，即卖外面哦嘛是有人咧咧买镁诶，这个保健的物件，但是一按无啦，所以讲咧，你那是啊 ，B 群补充了后，感觉吼，跟那无得无啥无啥物感觉，镁会当给补充一寡，啊，镁按植物性的植物来的，绿色的、绿色的、青绿色的蔬菜，啊，个大粒经济、糙米，豆啊类来的拢有镁这个成分。

0: 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听众朋友哦，讲要听陈百潭的歌，啊，搁有杨静的歌，咱即马来安排《人生爱乐观》，以及这首是《相思魂》，啊，杨静的坚强的蝴蝶甲凤求凰，拢会到顶安排。

0: 杨靖唱的歌《风求凰凤求凰》。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为什么一挂水果吼爱用落啊，把伊包起来摊球吼，巴拉巴拉都是哦，用一个敢那塑胶网啊，先来包起来，外口搁来包一个塑胶袋啊，去菜市啊，定定看到人诶安尼卖，巴拉啦、干嘛啦、碰干嘛，拢会套一个塑胶袋啊，较功夫哦，搁套一个套子啊，这是什么原因？这用途呢，首先就是讲套一个塑胶落啊，一旦吼防止昆虫啊是鸟啊毒。因为水果啦，生长是在外口，时间吼有迄芳味，芳味就会吸引着动物啊来偷吃，甚至一边病菌卖侵犯。所以讲吼，套一个塑胶落啊，就是做一个保护片面吼，这种水果的人因的心血啊，白白的浪费。另外，套迄塑胶落啊嘛，会当替水果做吼美容护肤的功效，因为啊树木含有着叶绿素、类胡萝卜素、花青素这三种的十种水果，用塑胶袋啊、塑胶落啊来涂起来，会当压制叶绿素的活动，和水果的吸水、胶纹一个水。搁有啊，第三个就是讲咱空气啊，难免拢有垃圾啊，水果嘛是啊，水果放喺外口伊嘛是。

会吸收空气啊，套一个塑胶袋啊，吼，会当甲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氟化物等等的有害的物质哦，可以隔离，安尼嘛较无农药的残留，这个水果嘛较袂垃圾、袂污，啊嘛较无农药，所以呢套鹿啊吼是有伊用途的，即马有的是套纸袋啊。

七龙唱的歌曲《台湾兄弟》。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10月20号、10月20号礼拜二下晡2点到4点，下晡2点到4点，10月20号，新历的10月20号，下晡2点到4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湖病院的神经外科任森立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10月20号拜二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听煞等于主本还阁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0: 王菲跟袁小迪合唱的歌《寒油曲》。
1: 像种，比如咱知影吼，肝脏健康啊，咱人生是差一些的。肝脏的健康甲生活习惯哦，有真大的关系。啊，那是中医讲哦，甲筋络、筋脉、经络循环嘛有真大的关系啦。中医讲，肝脏负责排毒。加自我修好，就是咱身躯的修好啦。暗下十一点到透早的黄灯点的三点，十一、十二、至两三，这五点真久啊。子时、丑时啊，肝脏开始在排毒，开始在修好。这个时阵你一定爱休困，其他的工课都卖过去做，都是困和肝脏专心。排毒专心修好咱身躯主要修好的所在，中医是建议讲，要困之前，你会当哈热敷肝脏迄个区域，爱当帮助排毒。有一名先生因为吼都真烦躁，容易诶发脾气，嘴大嘴苦便秘，啊个话两边诶边啊骨吼肋骨边啊骨会痛疼，肝诶功能指数嘛异常。长时间拢在失眠，经过中医诊断啊，建议每晚要睏之前啊，热敷用热水袋，就水袋啊啦，在肝脏附近的部位哦，小可捂烧烧，啊个配合中药，医生哦是开予两大下肝汤来清肝下火，桂枝汤调和。气血啊，因为伊是有中医师看过，所以中医师在开药方药量，针对着这个先生所开的啦，啊，佮加上桃仁、大黄等等的中药来促进伊排便，疏通伊的胆结。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这个病人伊的肝火消退，肝功能嘛明显的改善，睡眠的品质嘛大大的提升。伊有强调，这是人有去看。中医师，中医师在赞美官文问切，经过诊断开中药药方，啊，佫予伊一段时。

间的调理。当然，这个先生应该是拢有准时，佮登去和医生来台伊啊诊脉看啦。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有大大的改善。中医师讲，肝脏吼都是在咱的正平的腹肚顶面。右上腹部肝在正平哦，心脏在肚平，肝在正平，肝是在白牙骨来站，和白牙骨来保护掉的，所以呢，白牙骨啊附近部位就差不多是肝的位置。啊，要困之前啊，用热水袋哦，小捂一下，捂吼，放喺困衫顶面啊，小捂一下，这样帮助血液循环，减轻肝脏的压力。热敷40度到50度的温度，需要五分钟久。就好啊，唔当超过5分钟久，即嘛唔是讲，干那捂迄个部位，你会当按腹肚慢慢热敷，来到髌骨这规片啊，上主要的部位是伫正边的腹肚这边，唔是下腹部。咱来讲下腹部，就是肚脐附近啊，上腹部吼，就是肚脐顶面这个部位，就是中医讲的肝脏的区域，要困进行热敷5分钟久就好啊，唔通超过5分钟久，才袂过度刺激到气血，变作呢会气血不调的。啊，那是伤烧还是伤久呢？惊会烫伤，所以呢，40度到50度的温度，5分钟久就好。

优雅唱的歌曲《等年底》。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若要参加咱的讲座吼，免等年底。

啊，咱明仔载就十月初一啦，啊，啊，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啊，下晡两点到四点来参加咱的工作，哎，这工作就好呢，神经外科的医生哦，来跟咱哦做分享哦，啊，这神经外科哦，包括讲咱的腰疼，哦，脚疼，啊，脚麻。哦，这种一旦啊，这个问神经外科，都是听麻啦，神经的问题啦。哦，问神经外科带来予咱真侪知识。另外，就是咱阿哥有哦，咱的这个 MIT 哦 ，Made in Taiwan 哦，这个微笑标章，哦、这个中卫哦，中卫这间财团法人中卫哦，这间公司啦，还有派人来介绍，有带物件来，甲咱来分享哦，台湾制作的好产品。啊，你听众朋友就听有啦，2307-2855，咱先卡电话来报名，2307-2855，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杂讯。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哎，你帅哥大夫你好。
0: 哎呦，
1: 哦，好久没有听你的声音了。
0: 梁大姐先来。
1: 嗯，对。
0: 哎呀，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将一首那个五万帮你唱，好你唱啊。
0: 哎呀，嗯，我来下去，好唱哦。
1: 啊，好你唱啊。
0: 哎呀，啊，你刚好啊，五万帮你唱。
1: 哦，这个我听你的声呢。
0: 哎呀，感谢感谢。
1: 啊，完了，这首你呢？
0: 谢谢谢谢，我再给你安排哈。
1: 好，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
1: 拜。
0: 哎呀，感谢梁大姐，好一个机会啦！啊，来，恁点歌存一条哈，拼看看哈，看谁有这个机会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大夫你好。
0: 你好。
2: 我演谁？刘小姐。
0: 演最的。
2: 刘小姐。
0: 刘小姐。
2: 我来点安徽陈秀。
0: 哎呦，还安徽陈秀了哈。
2: 嗯。
0: 呵，大家安排哈。
2: 好，
0: 谢谢你，拜拜。
2: 好，谢谢你。
0: 一二三四五六，哎呀，恁今天点歌百万，感谢各位支持，今天点歌拍满嘞。嘿啊，咱这感谢各位给咱收听哈，咱我大富先来呀，各位服务先讲一下咱这气象，气象这方面啊，但是个咱这明仔应该是伫下晡时阵，咱伫这个东部。北部甲东北部开始变凉，变得好，我后面有封面了哈，所以讲明仔来看哈，我们就看明天，明仔呢，咱南部。

山区。东部的山区，啊个东北区的这个宜兰，啊个咱新北市这边的山区，落雨的机会会增加，哦、啊早上呢变成开始较明显的凉，伫咱汤应该讲新竹以北到这个宜兰家，哦暗时也小块较变成，哎呦，哦早晚有点温度有差别哈，哦你看，比如讲，咱这方面。

25度、哦、相差10度呢齁。但相温差超过8度以上都是明显的这个温差齁、哦、所以说咱来记住暗时若是说要出门散步运动的人啊，咱的这个外头来炸一下齁。啊，所以这雨齁、哦、这个雨啊应该也影响到后礼拜二，要影响到下礼拜二。所以说咱东部要跟咱新竹以北到咱这宜兰这部分齁啊，这个朋友要给注意齁，咱的雨会来啊，会影会准雨啦，一下子袂讲介大，所以说会影响到后礼拜二。啊，佮有一条风台形成第26号。应该是袂影响啦齁，这按照这气象署齁，这气象局一公格资料来看齁，在第26号风台呢压起来，也名叫做彩云齁，伊即马伫关岛遐齁，所以讲甲咱正远啊，是一旦发展起来呢，嗯，来咱台湾附近的机会较低啦。啊，所以讲甲各位分享哦，今年已经形成26粒风台咯。你咱是唔知边个只，唔知啦，不用心特别给咱买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四六九，看两个哟。是哎，咱第一阶段恁大准一讲，这波由我大富来个贵服务哈啊，结果无听，我弄来。读册啦，有真的是，我感觉讲人一生当中吼有足侪代志爱做，啊，我其中一个目标，我就是想要爱，我较爱看册啦，爱想要客气，比较喜欢念书，啊，无为着别人，也不是讲要表现啥，就是喜欢念书的感觉哈。咱这学生的时阵无认真啊，所以讲五年回了啊哈，就是珍惜念书时间。来，那个各位分享哦，欢迎。我常常讲吼，这个金色蔬菜，哎呦，这点我就这样，这啥侧我的观念，再多郑重这个加强一下哈，因为这金色蔬菜，哎呀，那是公格讲诶，啊你，哎呦呀，这种大刚价应该不给啦，那种金色蔬菜，哎，青菜呢，唔是环贝哈，也是五谷杂粮啊，所以讲假如作为。但是大阔机会如果安利用环贝来做白饭，跟我这种人应该是没有了哈。但是利用这种，哎，假如做，哎，比如讲有的人啊，哦，我暗时啊哈，我都无食饭哦，我都撒几条啊这环贝来吃啊，青菜啊，有青梅汁啊，好像也没有不对哈。啊，有人甚至讲讲吼，哦，我拢食一种珍珠环贝啊。珍珠玉米啦齁，这有人吃鸡色的啦喔、哦、嘿齁做 Q 的呢喔做、哦、胖呢啊我不吃肉也不吃甜应该没问题啦齁不可以。所以说我找一个资料要来给各位提醒一点齁，因为各有很多人各有这种错误观念啦齁。你看咱分几种来看。其中是咱常常是罐头啊，咱就比如讲绿色的巨人，哦，绿色的巨人，伊咧卖一种哈，哎，一种哈罐头诶，也够有人去吃啊，有人撒，甲环贝撒好底下，哦，安尼咱拢是讲黄色的哈。要有一种是啥？哎，有一种是这个啊，紫米，哎，糯米的，大家应该有食过，常常食，阿妈真爱食哈。啊，个有啊，一种是紫色的，啊，个有一种是用烘的。你去看，这几种，倒一个，食了以后，咱的卡路里多，食了以后血糖较会压。哎，要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有人讲，嗯，安尼看起来卡路里上高的，应该是咱这个药企啊，是讲这个头家的卖用烘那种，来问对。好，因为顶管有滴温料，哦，上面有那个酱汁哈。啊，第二名呢，呵呵，绝对不是你想的这个黄色这呢。第二名是啥？是一种哦，珍珠环贝，白色 Q 弹的哈。你是讲那只胖呢？啊，个就有强鼻子呢？啊，为什么价格嘛不讲太低啊？为什么这卡路里高呢？哎呦，这主笔哈，也吹个，你我咱有讲过哈，白饭，也看咱这个主笔哈，
啊，弄你。

0: 哇，食白饭是咪？咱只食了以后吼，血糖慢慢的稳定起嚟。啊，但是食煮米无同，吼、哦，食煮米，比如讲咱只哦，这个肉粽是煮米的，对不是饭碗嘛是煮米，是食了以后啊，哦，咱心血血糖飙高啊！为什么？因为煮米类的这个部分吼，也用较也变成较暖暖的哈，也需要较长时间，安尼来用温度吼，啊用热。好、哦，所以变成讲以糖化的这部分吼，哎、欸，较管，所以讲食起咱那么多了，马上咱身体吸收这种糖分，血糖马上哦坐云霄飞车飞上去啊！哦，所以讲那个贵提气，换咩食嘛紧啊，但是袂使食伤多，尤其卖测我观念，干嘛讲吼？哎，这煮米真好，哎呦，吃这个煮米的这换咩吼？哎呦，食都多，血糖真正。加管哟！
1: 来，李哥你好，
2: 哎，秀和小姐，
1: 哎，阿内，
2: 我朋友我送，
1: 哎，我在嘿，
2: 哎，我小公要给你买嘞，
1: 好，你等我一下，阿上等。
0: 哎，咱是唔知边个价，唔知那不用心特别给咱买朋友，卡现场的专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呦，这电脑开个你走嘞，这歌音唱了呢哈。这 B 段的公路，我选的这是文夏老师所唱的版本。哎呀，咱这条歌曲嘞，是咱这台南的黄大姐所点名，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又啥理由？
2: 哎，黄大姐你好。
1: 对，我来做见证。
2: 我来生病了不起嘞，谢谢，来下工回来嘿。
1: 嗯，我做见证哈。
2: 来，你讲起来。
1: 哎、啊、嘞，火煮食，嘛增加发作水的。
2: 哦，
1: 我真是啊，价格都无增加。
2: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了哈？生病了不起。
1: 做见证。
2: 哦，弄弄皮痒的掉。
1: 啊，坐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哦、啊，拢坐个结单，啊，迄个，
2: 啊，
1: 抹抹，嘿，哎，结单也好去啊，
2: 安尼哦，
1: 会落起来，
2: 安尼哦，哦，
1: 啊，无我坐轮椅坐个足疼呀，
2: 安尼哦，吼，掉来坐掉，嘿，掉好，
1: 哎呀，我都，即当个叫话你知影啦。
2: 你好，你好，喂喂喂，
3: 你是啥呀？
2: 哎，是你好，
3: 你啥啊？
2: 我收线啦，
3: 收线，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2: 哦，三片都不接，谢谢你，嘿，感恩哦。
3: 哎，我给你买两个水杨哈。
2: 好好好。
3: 买四个啊。
2: 好好。
3: 哦，高迄个花花生甲香港卡最好用。
2: 哦，高生甲迄个香港卡呢。
3: 哎，阿公高好啊。
2: 安尼好啊呢。
3: 啊，我要给你先请教一下哈。
2: 对吼，请讲下来。
3: 哦，我给你关迄个闭关的迄个弄种闭关真是。暂时先报价再
2: 过去哈。
3: 来闭关，哎，我那边也是安那。
2: 来，你好，你好，嗨，
4: 哎，我想要借问嘞吼，
2: 我来请讲下来。
4: 我怕我以前去了，跟你去金融安管那个两管那个牛肉皮羊哈。
2: 哦，三片了不接。
4: 啊，我主要是问你
2: 讲啊，你两管呢？
4: 欧欧翻倍，安尼是算有好不？
2: 你讲什么欧翻倍啊？
4: 啊，本来
2: 我只讲啊，安尼就是好啊，唔好。本来就是，安尼就是好啦，嘿呐，你说看无？
4: 啊，我新加个狗狗呢。
2: 安尼好啦，伊慢慢的会有的新的增加出来。
4: 安尼免个买啊呢？
2: 无啦，伊得继续个播啦，播到新的增加出来较好啦。
4: 哦，
2: 嘿呐，
4: 得换变就好啦。
2: 大姐，你灰指甲是，所以灰指甲是增加灰灰啊，噗噗啊，你这么噗，白白白啊，当然好啊，那唔好。
4: 加久啊啦，然后唔得话久啊，未记。
2: 安尼好啦。
0: 感谢各位感恩各位支持啊！那个糯糯皮羊加这人羊干哇，真好呢！这一部分咱陪会上，莫名其妙上，咱规则的高话会上啊，囡仔陪咧上不算哈。哎呀，我这皮肤开始这么上，有可能这个湿度咧改变啊，哦，也是讲咱有其他皮肤问题，甚至讲。啊，咱香港卡有帮助，啊，甲咱增加乌好乌困感染着这部分，新的问题拢交咱的这个糯糯皮痒，那糯糯皮痒啊，咱几组内底有两条药膏，啊，你看药膏顶管有一条拿线，一条爱心抹，抹了以后呢，哎呦，另外这些马上甲抹去，两条拢爱抹。哎，咱两条都抹，不要忘记两条都抹哈。啊，尤其爱甲各位介绍咱这药膏哈，顶管的拿线一条爱抹，唔是接出来是哪些哦哈。啊，来用好的话爱甲恁道谢啵。以上广告，等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哎，咱是唔知边啊，即唔知啦，不用身体边个人买朋友卡现场专杀，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啊！我正正我咧去看牙齿哦，出去去给医生检查哈。不管你是几岁人，爱定期和医生检查，咱就出去。还有人讲，哎，我无出去，你嘛是爱到街出去啊？看有法多食好料呀，哈，真的。所以说这个喙齿齁，咱大部分的人大概两种啊，但是旧齿就是蛀牙啊，不然就是像牙周病啊，我的患了这点我有牙周病的话怎么办，加在 OK 啦齁，所以通常都是旧齿，哎呦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陈赫，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叫好势呢。
1: 嗯，
0: 你讲出来啊。
1: 郭建中，无敢个，佮有啥物？
0: 我听到那讲怪怪。
1: 郭建天哦。
0: 嗯。
1: 郭建中，郭建中。
0: 如讲个都有影嘞。
1: 你都一直安尼讲，我就想无我讲，搁倒位讲唔对。
0: 都
1: 挂见着，
0: 啊，都想到迄阵啊啦。
1: 哎，
0: 一个阿婆啊啦，臭味人啦。
1: 嗯。
0: 啊，我伫边啊，伊嘛咧啉烧酒啊，我想后来陪啉嘛咧。
1: 嗯。
0: 有少年嘞，你什么名？我说挂见着啊。
1: 嗯。
0: 见着嘞。
1: 挂见着。
0: 哦，我母咧讲
1: 差得多，
0: 等下我甲洛港来讲哦，洛港的那个咪叫肯定咧，叫我调的啦，
1: 叫我用咩肯定？
0: 哎呀，真是，现在人算卦真多吼，新爱路的许太太落大雨迄一日啦，五个的陈女士虽然咧东西啦，咱柯美玉有算一个师兄静瓜。
1: 嗯，
0: 这我拢切出来啊。
1: 哎，刚刚够一地哦。
0: 够多一地。
1: 嗯，那个木盘。
0: 哦。
1: 木盘。
0: 木盘，像这来切也嘛有。
1: 哎，梁先生今天唔在了，对啊。
0: 哦，哎，我看，等你电话卡了，加迄路。
1: 哎，无够无听到安尼啊。
0: 无也休困啦。
1: 嗯。
0: 哦，过两工啊，过休一工啊。
1: 有的是做四工休两工。
0: 那你卡电话来，咱不搬这个布。
1: 哦。
0: 啊，无无菜。
1: 哦。
0: 哎呀、啊。
1: 嗯嗯。
0: 啊，落来多谢啦吼，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阮的产品你若要滴，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哎，来。啊，但是，
1: 嗯，
0: 新爱路的许太太吼、哦，落大雨的迄一日啦，哎呀，哦，无怎啊呢？
1: 真热，
0: 傲热啊，秋老虎，哦，落一个雨嘛好了。

0: 啊呢，这里好，个片子出来吼，
1: 多只呀，
0: 卡不要吃呀，
1: 嗯，
0: 现在今嘛都叫做秋老虎啦，
1: 一吃一家人啊呢，
0: 秋天应该是安尼，看到迄个鸡安尼吼，
1: 嗯，
0: 啊，过来安尼两令两令，唔是哦，哦，这我说声音现象，
1: 嗯，
0: 这秋天都变秋老虎啦，
1: 这一年二十四节气啊。啊，这开吼，我咧季节交换的时阵，拢感觉不舒服啊。哎呀，诶，天气红感觉咧足无爽快。
0: 这即嘛秋分嘛，
1: 这算正常啊。
0: 秋分过来就
1: 啊，水也啉较济。
0: 白露嘛，
1: 哎呀，
0: 嗯，过来就白目啊。啊，即落
1: 天气落去就白好。
0: 刚刚这样呢。天气呢，傲热呢，
1: 嗯，
0: 可能感觉讲啊，真未爽快。
1: 坐车呀呢，
0: 哎呀，
1: 嗯，
0: 俺们今仔来，啊，食拄啊好，新海路的徐太太讲落大雨，迄一日吼，
1: 嗯，
0: 我看下落一日好啦，
1: 哎呀，
0: 无过两天啊，开始咧温度吼会下降，
1: 嗯，
0: 会下降落来，
1: 哦，一摆一摆啊，
0: 对啊，
1: 嗯，
0: 来只新加坡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这个。十月二十，一礼拜二啦吼，
1: 嗯，
0: 下到时啊两点到四点，咱屏本广播公司吼，看到南路三段325号7号，西横病院神经外科，而且任生立医师，搁有迄个财团法人哦，发展中心的平调局经理。啊，還有迄个坐骨神经痛、甲脊椎退化的治疗，熟悉这台湾这个商品哦 ，MIT 微笑的标章啦。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有一个
1: 讲座啦，
0: 健康讲座安就对啦。
1: 嗯，
0: 啊，伫个十月二十日记好哦，十月二十拜二，一到时啊两点到四点。
1: 嗯，
0: 啊，你来电台就对，
1: 要敲一下时间呐、
0: 啊。啊，这个名额是差不多
1: 30个名额，无济哦。系
0: 啊，你当然来民本电台，
1: 嗯，
0: 哦，啊，嘛会使讲，看播音室第一台、第二台，
1: 这边袂当入来吧？
0: 啊，
1: 这边袂当入来。
0: 无啦，伊嘛
1: 第一边尔啦，
0: 会使来行一下呢啦。
1: 哦，这咱都唔知啦。
0: 对啦，
1: 哎，
0: 啊，你若唔知的话吼。这个门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又电话开门啦，
0: 2301-3195啦，
1: 嗯，
0: 2301-3195，
1: 对，你要报名吼，
0: 哎，
1: 报名就是爱报这支电话，
0: 对啦，
1: 2301-3195，
0: 对，
1: 哎呀，这民本广播公司的电话，
0: 啊，六港小姐，你给写起来，
1: 嗯，
0: 2301-3195。
1: 名字三十个鸟
0: 啊，咱这是无咧广告哟。
1: 嗯，
0: 哦，无算广告哟。
1: 伊这只是一个健康讲座啦。
0: 诶，就健康讲座哦。啊，那唔知啊，啊，你只卡电话，哦，六港的你电话甲抄起好啦。2301-3195，系啦，啊，安尼就好啦。
1: 所以这支电话报名就对了。
0: 对了对了，
1: 哦、你若有想要听一下这坐骨神经痛，哦啊，是讲咱这腰椎哦退化的治疗，要甲了解一下，要甲听看卖嘞，哦，十月二十拜二

0: 下晡两点到四点诶，好、哦、，OK，
1: 哎，安尼晒吼，
0: 嗯，
1: 来，咱即摆过来，五个诶陈女士吼、哦，要听细汉迄当时

0: 细汉迄当时，
1: 嗯，
0: 啊有听到啊吼，
1: 对，
0: 啊欠迄个七度的柯美玉的思乡情歌，
1: 嘿，
0: 这个歌未歹听啦，
1: 嘿，
0: 真正久无去讨客呀，
1: 呀呀呀，
0: 来了，这条好处理，
1: 嗯，
0: 无像我唱了吼，歹听死啊，
1: 对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

0: 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身体那个够用用啊！你吼，
1: 嗯，
0: 要跟人来出国，要佚佗啊！你吼，
1: 行东往西
0: 是足爽的代志啊！
1: 嗯，
0: 啊，你都骨头都未做主的你，
1: 嗯，
0: 跟人行两步啊，你都安尼，
1: 都嫩个，都卡都嫩啊，
0: 卡都嫩啊，
1: 嗯，
0: 从咱骨头啊个够好水，但咱那想着想喏。咱看是要来招一个来日本佚佗，啊来都会佚佗。
1: 嗯，
0: 老板呢，咱就同齐来日本佚佗。
1: 嗯，
0: 哦，啊骨头个够好用，哦，够好用啊！大家遐讲是倒转来，哦，
1: 嗯，
0: 哎、
1: 欸，要那佚佗都有啊。
0: 身体看得起，
1: 嗯，
0: 会当看到外国迄个风景，
1: 嗯，
0: 遐尼啊水啊呢，从咱的红星的养筋骨哦，买倒来食，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一个会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骨头甲咱固加好细好细，哦，
1: 嗯，
0: 固互你通，啊通就是未痛，
1: 痛就是未通，
0: 啊那折掉都艰苦啊你咧，
1: 嗯，
0: 哦，咱的红星的养筋骨，这款买起来就对啊啦，哦。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吼，
1: 够腰胎，
0: 有腰胎，
1: 哦，对，
0: 会记讲红星的养筋骨，啊，那这个目睭然后去手术，白内障手术了啊吼，这类手术了后，换这类手术了后，两类手术了后拢哇，这光光光啦，啊，但是啊，这个光的中间，啊，就是啊，咱得去保养，
1: 嗯，
0: 未使哦，个。个翻倒转啊，个流目油啦，创啥？哦，
1: 帮助咱目睭营养的吸收啦。
0: 啊，你唔知了后你要食啦，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佑咱那个气血。哦，滋养明望，甲咱保肝。啊，无你好啊，你个无去甲，
1: 无甲顾好吼，伊会个牙起来，
0: 个牙起来就退化去啊。
1: 对
0: 哦，哦，
1: 嗯，
0: 从。目睭的毛病，这个叫红星的大光明；骨头的毛病，红星的养筋骨。哦，啊，拢找陆刚小姐，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2999-8699

0: 有你找陆港小姐登记主文。
1: 嗯，
0: 广告完毕。
1: 来，即马换即地啦。
0: 嗯，
1: 迄、那个流浪走天涯啦。
0: 流浪走天涯。
1: 即阿东阿唱的啦。
0: 嗯。
1: 诶、欸，一两三四五啦。诶、欸，安尼好处理好。

0: 爸母，比如讲爸母安那，
1: 我无，
0: 你也无咧听，
1: 我咧看我资料无加注意，
0: 浓度遭天涯啊，
1: 嗯。

0: 这条歌未歹听，当阿唱的啊。
1: 哎呀，
0: 哎呀，啊，朋友你会记吼？咱这个火那大吼，就别困话啦，真正呀。火那大，别来困话。
1: 嗯。
0: 哦，从这个
1: 公公，
0: 咱这个五脏火那叫走入去吼，
1: 变成病根。
0: 哇！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
1: 嗯。
0: 毒素拢走入去这個北来内底。哦，肠仔火啦，胃火啦，三焦五毒火啦，啊，调伫内底安尼，啊，放了红气气啦，啊，晒个放未出安尼吼，闭结啦。
1: 嗯。
0: 啊，别安怎？食即罐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
1: 你唔通去食着迄老西药啊？老西药啊，台医生哦，台你开药你食。
0: 啊，咱这清肝个兼解毒。
1: 嗯。
0: 哦。巴肚来一块垃圾，给你清清的。
1: 嗯嗯。
0: 哦，啊，无你若讲，搁好走倒转去话，
1: 嗯，
0: 身体这个病就走出来啊。
1: 嗯。
0: 咱这清肝，搁兼解毒，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条啊那生个贵的迄款的啊，听我讲，互你得了了，哦，互你安尼大便通顺啦，啊，条啊呢无半死啦，啊，无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啦。嘴那草在中间哇，在那行个多以后，那那偏着吼，转倒向下，
1: 哦，
0: 所以你吃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赞的一种的清肝兼解毒，哦，啊，这一款清你也好，啊，你那买半打
1: 油胎，油胎，
0: 嘿嘿，
1: 对，
0: 跟找罗刚小姐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嗯，来，
1: 广告完毕。
0: 咱今麦这个歌吼，诶，迄、那个来，
1: 嗯，
0: 这条、個、啦，诶、欸，周鲁王啦，
1: 周鲁王，
0: 诶、欸，杀起你。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一个面较臭的西客，这是什么意思哈？哎呀，无啦，人家啊，是的啦，两千钱啊，红毯哦。

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终于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都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跋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电火那光，摕着烧酒干仔来陪人客，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礼物，十波人的七头毛，讲袂过分草鸡，四元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呢？

0: 喂，查某，来，来饮一个烧酒吼。
1: 好啦，啊，无咱来菜馆的规矩好大啦吼。
0: 哇，你是咧小面，这时机歹甲靠背吼，慢慢啊来就好。
1: 好啦，啊，无阮卖安尼管啦，阮用专业啦吼。

0: 小姐，你好，亲像敢那有心事吼，啊，无你讲出来，我甲你解好。哎呦，唔通啦！早起吼，恁电台一条做文青吼，透中道就甲恁做嘛解了吼，即卖咧戆戆咧，卖啦，咱来啉烧酒吼。
1: 烧酒贵贵啊，唔能够安尼滴洒滴滴关咧。
0: 好啦，无阮卖安尼啦，阮阁用钱啦。

0: 哇，
1: 这是来啉烧酒啊，是来讨钱啊，接派啊。
0: 哎，都了这款傲客哦。
1: 哎呀，啉些烧酒讲啊，
0: 啉了都未爽啊。
1: 对啊，然后都叫人爱用醉的。
0: 伊惊用啉啊，
1: 惊用啉完呢。
0: 哎，早唔了，无用醉的了。
1: 哎呀，真傲客。
0: 这款酒来用醉醉醉醉醉到后日嘛，嘛是够咧醉。
1: 醉一年嘛，也咧醉。
0: 算唔知。
1: 伤寒。啊，底下嘛，干来赚些小酒钱啊。
0: 酒呐，要啉哦，咱这个广告，这个红星五年街道饭都爱吃哦。
1: 广告。
0: 系啊，啊，啉啊，茫茫等于吼。
1: 熬夜无眠啊。
0: 十点啊，这个红星五年街道饭那个吃咯，隔天刚你爬起来哦，头壳也未疼，啊，你也感觉哇。安尼，真轻松。
1: 过一下关中啦，
0: 伊一个火吼，拢甲你安尼爆火出来，清肝兼解毒出来，你再时啊爬起来就袂感觉安尼舒服安尼就对。红星五年解毒很爱食。
1: 即个脑咧定啉烧酒诶，早也爱食。
0: 对，若讲即个即马天吼，即个天拢会烧啦。
1: 感冒诶人真侪啊。
0: 会烧要食倒位呢？吃我们的这个玻璃边扫扇那厨房擦菜啊，
1: 厨房塞土水塞
0: 中
1: 风塞吃粉塞
0: 平平用的啦，都会输到这个细胞来让细胞在做最小。
1: 对
0: 你想啊，这就没关系啊，就在这里疼啊，明天也没关系，后天也没关系，明年也没关系，要用那垃圾都给你调这细胞。你到时一个病母你的了，都扫不好洗。所以你会记得说，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扇你要买回来吃，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就湿地了，寒天的中间风寒
1: 湿气
0: 也湿，若热天
1: 吹冷气
0: 湿热
1: 啊，是不是吹冷气啊？食冰、食凉的呀、
0: 啊。阿松会搞这细胞呢，好入牌啦。阿松，你若讲有食咱呢玻璃边扫扇吼，细胞过好的中间，咱就唔惊寒。会记讲，要滴玻璃边扫扇吼，一罐1600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无贵，这罐真好哦。那扫净的人未好，你甲介绍。玻璃边扫扇，紧买等于。

0: 吃，哦，啊，一罐千六块。
1: 无啦，安尼扫来扫去，喂、来喂去，都吃喂去诶。这真
0: 有效、这吃了两天，哎，三天，哎，
1: 哎，痰该清清咧。
0: 清清出来，人足爽快。哦，啊，这一罐千六块，啊，物件唔能嫌贵吼，一、这个好用都无贵。哦，玻璃边扫扇。啊，个有来自
1: 半担吼，赶快有油台啊咧。
0: 对对，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刚才讲迄种冰山啦，迄规个拢安尼，拢冰山迄袂样啦。啊，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的成分，也调整这个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有 EPA、DHA， 也够脑，啊，对咱的这个血管吼，有咱的头毛啊，遐细条啊，血管啊，血管拢会通，啊，人唔得会成功，吼、啊，这一粒差不多千六块，啊，你若买两盒，加一盒互你安尼，然后两箱钱，这肯会猛食吼，我真好。
1: 咱这一盒是六十粒哦，哎呀、啊，啊一盒千六，买两盒有送一盒咧，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